0: 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1: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0: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1: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0: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于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0: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0: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水平也是很难去超越。
1: 今天范弗里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比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1: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啊，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场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2: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3: Set.
2: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2位，桑巴是处在第3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3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

0: 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罗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拦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罗斯桑托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罗斯桑托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拦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拦肩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托斯他的拦肩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拦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十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十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起跑还是不错的，邓旭瑞在前30米是可以排到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

0: 标九三。
1: 这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战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呢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燕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燕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

0: 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1: Set。
0: 比赛开始了。德弗尼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2: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2: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弗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2: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弗尼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2: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两连冠，
0: 没错，
2: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2: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5: 放心吧。
4: 那我就放心了。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纳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了。

祖扎纳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提挺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20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两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台。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者。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2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来去设置的。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滑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禁贸令五四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的，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卡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是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逆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逆水门

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逆水门是第二十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二十二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逆水门之前会有连续四个顺水门，选手们会

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四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七门过得还不错，衔接八门，再然后连续三个顺水门，十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他的分段计时。15接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到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啊，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接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一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啊，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两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这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秒，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叙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

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玛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的。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了。嗯，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了，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但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逆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您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啊，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啊。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感觉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就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十四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十六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十七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十七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啊，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艇还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

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两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兴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能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也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她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罚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

0: 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二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
10: 成功。
9: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但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的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已经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利弗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这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舟艇通过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它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

一下他未来的成长。零零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四门接五门是走了一个 S 型啊。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进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纠错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门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计时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啊！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嗯，看来还行哈，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剩下连续4个顺水门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嗯，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哎，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一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九二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了，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画面旁边给到的是目前最快的萨姆利弗。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儿，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啊，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一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通过22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2秒1，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他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他对周艇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1银和2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移动，这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哦，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时间上稍有消耗。还不错啊，15过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秒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门，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的，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

0: 致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品经典酱香，助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9: 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0: 放心吧。
9: 那我就放心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

0: 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在这个时段的第一场比赛是由澳门选手朱雨玲来对阵乌克兰选手佩索斯卡，这是一场女单的1/8决赛。朱雨玲在今年的多哈冠军赛啊是获得了冠军，状态非常火热，在横滨冠军赛的第一轮，他是3-1复仇了韩国选手朱千熙啊。那场球，朱雨玲发挥的非常出色。这位乌克兰选手今年34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

0: 43位，他在第一轮也是非常好的手感哈，3-0战胜了袁嘉楠。想要去战胜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颗粒选手，并非特别的容易，而佩索斯卡是以直落的方式取胜啊，也证明了他的好状态。佩索斯卡和朱雨玲此前从来没有交手过，这场比赛位于1000秒的1/4区啊，获胜的一方在下一轮将会对阵王艺迪和郑怡静的胜者。
1: First game, due to serve, level.
0: 好，来欣赏一下这场女单的1/8决赛。一上来低分，朱雨玲也是直接开中间位长球，从上旋开始打起。
1: Left two。
0: 朱雨玲在比赛当中的战术意识还是很强的，一个中间长去配合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都是想通过落点去调动对手。这三分的试探当中，应该说佩索斯卡他还是在上旋球方面的这种单板质量比较高，而朱雨玲在防守方面又是非常出色啊，所以在这一分里边，朱雨玲还是能够顶住佩索斯卡的进攻，从而去实现这个反击。
1: 4-0
0: 的开局。

0: 看这板球反手反思，这个单板质量是非常高的，所以两人一上来基本上还是这个反手位的对抗要更多一些。这个球注意力变到了佩特茨卡的中间偏正手一点啊，因为像佩特茨卡这样的球员啊，比较有力量，然后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中间的位置相对会转换的慢一些。朱雨玲也是在跟对手是一场遭遇战的前提之下，先从对手的这个中间开始啊。这球佩特茨卡是注意调整自己的站位之后，用自己的反手来保护自己的中间位，先加上了质量。
1: Five, three.

four, 这两个发球助理还是在旋转上有变化，想发完之后通过自己的下一板来展开进攻。这一段佩索斯卡的攻势比较凶啊，所以使得朱雨玲需要更多的去主动上手。哇，这段时间佩索斯卡的这个中间啊，开始用自己的反手来加强质量，所以朱雨玲这边有点扛不住啊，没有找到一个落点去限制对手的进一步进攻了。

侧身，自己侧身，用正手来反拉。陈仁江知道，7-5。这其实已经到了第一局的关键分了啊！佩索斯卡随着状态的提升，已经把比分给迫近了。看看这一段他能不能够控制住自身的失误。连续两个失误，朱雨玲再次将比分拉开。

0: 朱雨玲退台，退台之后防守，然后到近台发动进攻，但是近台的这一版进攻人上来之后没有出质量啊。你看佩特斯卡对这个中间球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充分的，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反手来解决问题。一个幸运的擦网。这分朱雨玲其实都占优了啊。这网带改变了一下局面。佩鲁斯卡打得很顽强。
1: 8-10。
0: 朱雨玲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挽救一个据点啊。第一局看似朱雨玲一直在领先，其实这个过程里边也蛮艰难的，这个佩索斯卡打得很顽强。哇，防得漂亮，这球防住了佩索斯卡连续的进攻之后，通过自己的反手反思来形成了反击，这样的话11-9，朱雨玲拿下第一局。
1: 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是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第一局的比赛让我们认识了一下这位乌克兰选手佩索斯卡啊。首先他在杀人球方面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另外这个比赛的作风确实也比较的顽强，也能够看得出来在战胜了袁嘉楠之后啊，为佩索斯卡还是增添了很多的信心。今天他也是想来挑战一下朱雨玲。

0: 上方的第二句。
1: Love one。
0: 朱雨玲的技术非常的全面啊，她这个比赛确实也打得很细致，很聪明。
1: Two love。

0: Two, one。
1: 这个接发球接得非常好，球很深很顶。
0: Two, all。
1: 那第一局的最后一分是朱雨玲自己在快速的这种节奏当中发动了反手反撕的进攻兑现了那个曲点，然后到了第二局自己也是1-0领先所以朱雨玲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就攻。
0: Three, two,

0: 哎，接发球出现了问题，连续两个接发球没有接好。这也是落点好啊。4-4平，哎，你感觉第二局上来，两位选手在前三板的争夺变得激烈起来，都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争取去打打发抢啊，而接发球都是有一些起伏。
1: 4-5。

0: 这个球也是想防住之后转为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
1: Play, please.

哦，擦边了，这是一个运气球，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

哇，扛不住，这波攻势太凶了。这个还是要对朱雨玲的这个接发球提出要求啊，不然的话，现在佩德斯卡的手感正热，6-8。

0: Nine,
1: 李林这边是落点好啊，速度快。佩佐斯卡是旋转强啊，力量足。9-9，到了第二局的关键分了，这一局就比第一局更加激烈了。接下来是朱雨玲来发球。佩卡斯卡在第二局的接发球，尤其是后半段啊，接的质量很高，很有威胁。脚下没有完全踩上点儿，10-10，错失了一个机会。

0: 朱雨玲接发球先是拖了一下，然后马上这个反手位开始加速进攻。现在朱雨玲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很精彩的一分，很精彩的一分。这个佩克斯卡也是跟朱雨玲形成了正手位的对拉。朱雨玲这分球是有优势的啊，最后他也是想通过落点再去调动了一下佩索斯卡，想劈一个短球，因为佩索斯卡已经在中台了。这球没有过网。
1: Both players. Stop.
0: 主裁都给了一张黄牌警告啊。十一平，还是旋转墙。他这个球蹬起来之后，有点顶到了朱雨玲啊，所以不太好去抢点。佩克斯卡的第二个局点。直接开中间长球，

0: 哇、
1: 哦、13-4。
2: 这朱雨玲的侧身正手的反拉呀，这个落点稍微差了一点，没有完全拉开角度，这个被佩索茨卡的正手给防回来了，13-13啊。佩索茨卡也直接开长球，朱雨玲有准备，接住之后通过自己的下一板反手，发动了进攻。两位在这局都是经受住了

0: 关键分的考验啊。14平了，拿到这个局点之后的这一分，尤其是在手握发球权的情况之下啊，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吃力。这一段大家的接发球的表现都非常好，所以自己发球轮次都很难去得分。一个幸运的网带球打破了僵局，这样的话朱雨玲现在两局比赛过后是2-0领先佩索斯卡。
1: 吃坏了，
2: 是何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是何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胃整肠丸。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第二局确实非常的精彩啊，相信两位选手在面对这场8-1决赛的时候都是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所以第二局两位在关键分都有特别好的表现。对于朱雨玲来讲，也知道佩特斯卡这一战的状态不错，上旋球方面的能力很强，所以他需要把每一分给抠细啊，利用小分也好局分也好，不能培养这个对手的比赛状态和比赛情绪啊，尤其是像这种进攻型的球员。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11: One love。
0: 那现在要看佩索斯卡在前两局打得不错的情况之下，但没有拿下任何一局啊，0-2落后，他这局会不会心态上出现一些变化，打得太着急。
11: One。
0: 佩索斯卡他的正反手的能力还挺均衡的，身高又比较高啊，所以今天在从第二局开始，他的正手位形成了很多这个漂亮的防守和高质量的反拉。哇，你看他两边的这种能力啊，确实非常强。

0: 2, 3.
1: 所以朱雨玲还是需要想办法从前三板上更多的去快速发动啊，还有自己手握进攻的这板球，落点需要合理。
0: 3, 4.
1: 这一段佩德斯卡的手确实非常热，朱雨玲很有耐心。

哇，太能防了，哇，这一分太精彩了，速度这么快啊，佩特斯卡连续的攻势这么凶都被朱雨玲给防回来了，这个能够防住这一分的决心特别的强烈啊！佩特斯卡这边叫暂停了，比赛确实很困难。他打的并不差，跟感觉每一次进攻都特别接近得分，但是距离得分都是还差了一半。

现在佩洛斯卡是能上手就上手啊，志玲也笑了。这球打得太凶了，现在可能需要朱雨玲在发球上去想想办法。5-5，落点足够深，嗯，然后在发球上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些落点旋转去制约对手的第一板的上手。佩特斯卡主要是他的球比较转比较重啊，所以朱雨玲抢点之后容易出一些浅球，一旦合不上的话，速度一慢，这个佩特斯卡就连续进攻了。两边直线。8-6。嗯，佩特斯卡也知道这一段自己手感非常好啊，所以就直接开长球。

0: seven, nine.
1: 球还是转。反手位的小三角，然后快速压佩德罗茨卡的正手。哎，这个失误太可惜了。也是因为这个接发球佩德罗茨卡接的比较深，所以朱雨林只能是侧身正手拉一个加转给到佩德罗茨卡的中间，然后通过自己的下一板来进攻得分。10-8，佩佐斯卡拿到了局点。哇，11-8，佩佐斯卡这局确实有点势不可挡的意思，攻势实在是太凶啊，所以很强势的扳回了一局，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并没有。

着急，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个表现啊，都能够证明他在这一站横滨冠军赛的状态确实是非常火热。在接发球方面，基本上能够去形成上旋的都会直接形成上旋，然后打到自己的优势环节啊。

0: 可能在这个局休的时候，坠林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自己的发球环节上，需要跟教练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皮索斯卡的世界排名是提升了56位，目前世界排名排43。8月的世界排名提升的也很快。8月在第一轮是输给了美国选手张安，张安在1/8决赛将会对阵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好，看看双方的第四局。朱雨玲在这局争取还是不能退台，一旦退下去的话可能就很难上来，必须得通过速度啊。
1: 1-0

这一局相信朱雨玲也会加不少的长球，因为上一局短球发的比较多，然后佩尔斯卡这边拧的比较多。佩尔斯卡在今年的突尼斯啊常规挑战赛是打进了四强。前看朱雨玲这个提速之后发动的进攻对于佩特斯卡来讲没有太多的威胁啊，反而这个球被佩特斯卡接上力量之后回来的质量更高了。

0: Four, three。
1: 还是速度和落点对朱雨玲更重要。
0: Bit. Four, three.
1: 这局朱雨玲也开始加一些转不转的发球了，四比四。嗯，朱雨玲这边又退台了。这也是接发球的速度很快啊，这也就压缩了佩佐斯卡的准备时间。佩佐斯卡的发球主要还是以上旋为主，因为他也不想跟朱雨玲打太多的这种台内的这个小球，所以基本上这场球都是从上旋开始打起了。面对朱雨玲的发球，佩佐斯卡也是能上手就上手，因为他这个拧拉的能力也很强。四比五落后啊，朱雨玲连拿了三分，七比五。

0: 量保护得好。哎，朱雨玲可能也认为这几分已经很关键了，也全力的调动自己。9-5，朱雨玲这边已经是连拿五分了。虽然感觉现在整个人在场上还是显得有点慢，可能体能的下降也比较大。10-5，朱雨玲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下意识的一个反应，接了一个擦边。朱雨玲是想偷袭一个正手位的长球。很果断啊，这个暂停叫的很果断。特尔斯卡是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朱雨玲马上叫暂停。2026年的澳门冠军赛，9月8号到13号，在横滨冠军赛结束之后，将是欧洲大满贯。
1: 加油！

0: 7:10.
1: Yeah. 这个回来之后的接发球还是判断的非常的准确啊，这也是这场比赛朱雨玲在面对对手发这个正手位的小三角的球的时候一个主要的接发套路。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朱雨玲是3-1淘汰了状态火热的佩托斯卡，进入到了八强当中啊，祝贺朱雨玲。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男单比赛吴俊成对林仲勋啊，等会儿再回来。
2: 好，没球起来。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3: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

0: 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
5: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

0: 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 好，接下来这场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是由吴俊成来对林仲勋。吴俊成今年20岁，世界排名是31位。他在第一轮是战胜了奥马阿萨尔3-0。吴俊成和林仲勋虽然在国际赛场上只交手过3次啊，但是他们作为队友，彼此应该很熟悉，所以这场球也是要看两位在这一站的状态怎么样。林仲勋是29岁啊，世界排名排32位。而林仲勋在第一轮是经历了一场苦战，他是3-2淘汰了林昀儒。国际赛场上两位的最近一次交手已经要追溯到2024年了。而吴俊成唯一一次战胜林仲勋啊，是在2023年的 WTT 太原常规挑战赛。3試合はいずれもラウンド32というでの対決。直近となる2024年の WTT コンテンダーリオデジャネイロでは、オ・ジュンソンが先に2ゲームを奪いましたが、イムがそこから逆転して3-2で勝利しました。

0: 両者のランキングの差はわずか一つ、目が離せない対決になりそうです。皆様応援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Let's play。
1: 这场比赛是位于千秒的四分之三区。
2: First game, Lim Chu Sub, Lam O。
1: 比赛将由林仲勋来率先发球。
2: Left, Lam O。 One, Lam。
1: 哇哦！这就回摆一个擦网之后，林仲勋这边是想推挑的。
2: Two one。
1: 侧身正手的反拉，两位比较熟悉，主要是对于一些这个彼此的技术啊优势劣势都很熟。
2: Two three。

0: 这种反拉之后反手反撕。
1: Left by two. Two six.
0: 林仲勋感觉比赛的状态进入的还是慢了一些，所以他在前单板的失误比较多。还是失误。感觉整个人还没有完全的。

0: 活动开。
1: 7-4。
0: 哎。这球擦边了。这是吴俊成准备的一个发抢，球的落点发的还是不错的。
2: 哎。
0: 4-8。你看第一局啊，这个林中勋的自身失误实在是太多了，那比分拉开的就比较大。正所谓短的接发问题。
1: 9-5。
0: 这也是一个小机会啊，吴俊成这边的接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10-5，吴俊成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6-10。

0: 这个落点判断的很准确啊。站定之后来准备变这条直线，其实拧的质量并不低。哦，哇，太精彩了这个分球。这个先是吴俊成在远台防了一个反拉了一个擦网回来，这个擦网球林仲勋救得非常好。林仲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状态有所提升，这球发了一个林仲勋的反手位的拱球，11-8啊，吴俊成是拿下了第一局。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第一局林仲勋的无谓失误确实更多一些，但是局末他也打出了一些精彩的进攻球，看看他第二局的开局状态怎么样。是吴俊成对林仲勋的这个上手的落点啊，捕捉的还是挺清晰的。
5: Love
0: 摆住正手位短球之后劈长反拉。
5: Love three.

0: 这远台的相持能力吴俊成还是挺强的，尤其是他在远台的这个正手。
1: 疯子。
0: 林中勋的开局还是不理想啊。极短，你反观吴俊成这边就打得比较从容了，自己的主动进攻得分也很多，然后林仲勋自身失误也比较多，所以分数涨得很快。林仲勋感觉整个人还是显得比较沉。第二局，李中勋这边还是没有得分。
1: 7-1。

0: 这直线变得好。吴俊辰这边是换了一个发球。
1: 2-8

0: 3A。
1: 选手变得更坚决了。
0: 9-3。
1: 基本上全是这个发接发上，两位之间的博弈，都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配送这些长球。
0: 9-4。

0: Let nine fall. Four ten.
1: 今天林仲勋这个接发球接的不好，他在前篮板上的劣势很明显啊。10-4，吴俊成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4啊，吴俊成这个第二局就更轻松了，开局是一个7-0的领先，现在2-0领先林仲勋，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林仲勋给人的感觉确实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整个人脚下比较沉，之后主要是在前篮板的劣势会让他在这个比赛里边打得很着急很挣扎。

0: 哦，看来腿部的伤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应该是在自己的右大腿打了一下包扎。因为他在第一轮的时候是经历了一场这个5局的苦战啊。
1: Third game, Lim Ju Sub, Lam O.
0: 这几年林振勋可能更多的侧重还是放在了双打上，他的混双跟申云斌的世界排名也很高。
1: Love one.
0: 吴俊成前三板还是挺细腻的。打退之后吸短。这吸短应该是有点板边了。哇，攻势很凶，正反手的连续进攻。
1: One three，
0: 这个移动对于比赛的影响确实很大啊。这个发球晃到了吴俊成，林中勋打了一个发卡。这局上来比分，林中勋咬的还是不错的。
1: 3-0，
0: 3-3平。

0: 3, 4。
1: 开长球。
2: 4-0。

0: 楚俊成在远台的能力确实是挺强的。另外因为两位比较熟悉啊，所以在前三板上吴俊成也是很好的限制了林仲勋的反手拧拉。快劈反手为底线之后自己的凶狠上手，节奏很快。
1: Six five.

0: 6-0。
1: 6-0。林中勋的稳定性确实是提升了。

哦，本拉得手。那他对林仲勋上手的这些落点啊，判断的非常准确。

0: 嗯，好球，好球，好节奏啊，很好的节奏。其实吴俊成在远台还是挺适应林仲勋的这些进攻的，所以林仲勋也是主动形成了这种节奏变化，长短去调动吴俊成，以防止被吴俊成远台反拉。状态提升上来了，这段的相持还是给林仲勋增添了很多信心。
1: Play please.

0: 来段。哦，好手感啊！九比九平。这一局感觉林仲勋对于自己的左半台的保护注意力更多了，发球轮次得分率高了20个百分点啊。现在吴俊成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林仲勋这个腿伤对于他的比赛影响确实也比较大，所以很多球他能不跑就不跑。接发球直接抢攻，
1: 11-10。
0: 第二个赛点。

0: 12-10啊，前场比赛结束，吴俊成3-0淘汰了林仲勋，进入到了男单的八强。好，接下来将是大藤沙月对阵美国选手张安，我们等会儿回来继续看比赛。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是

0: 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就成功。
2: 那我就放心了。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接下来是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对阵美国选手张安。现在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目前男女单打这个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的比赛。

0: 大能沙月今年22岁，世界排名是11位， WTT 的胜率是79%，已经拿到过11个这个冠军头衔了。第一轮的比赛他是3-1淘汰了赫尔西。大能沙月身高不是特别高啊，他的反手位的能力很强。美国选手张安今年30岁，目前世界排名是36位，他在第一轮是3-1淘汰了巴约。2025年的横滨冠军赛，当时大藤沙月是3-0就战胜了张安，但是他们在2018年和2021年最初的两次交手都是打到了决胜局。从近期两位的竞技状态来看，肯定是大能沙月要好一些。这场比赛大能沙月也是更被看好的一方。张安也是反手的能力比较强一些，但是张恩的这个接发球反手拧还是稍微差一点，然后大能沙月的这个接发球整体的套路要更多，并且拧拉的能力也比较强。
1: First game order to serve level。
0: 比赛是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来率先发球。
1: One left.

0: 在大能山岳，他的发球当中还是，会发很多长球啊，所以张安也是有准备。
1: Two one。
0: 发长球，正手反拉。
1: Jack, this service is not vertical. It has to go upright, not backwards. Please.
0: 注意回抛
1: 啊！被
0: 裁判警告了一下。反手位在威胁上还是稍微差一点啊，不如大藤沙月，所以大藤沙月这边率先转过来用自己的正手反拉了，而通过这个反手位的高质量挤压到了张安。已经开俩长球了，一个中间长和一个反手位长球。哎，这可惜了。张安感觉现在的这个拧拉比之前要好一些了，这开局他也拧了两个，但都没有得分，不过这个拧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2-5
0: 大能沙月劈长反了。

0: 6-2.
1: 比分拉开了。

哇，嗯，张恩在中间的时候打了一些过渡板啊，稍微有一点点保守，没有发动连续的进攻，也可能是因为前面自身的失误有点多了。对，大能沙月抓住机会之后，通过自己的反手位进攻直线得分。嗯，大能沙月这边的进攻能力确实是比较强。

0: 大能沙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3

第一局当沙月发张安的中间长球，张安基本上这个接发球都能够保证一定的质量。没有接好。

0: 就是想好的一个套路啊，发反手为击长之后反手变直线。丹尼沙约的这个接发球接的还是挺转的，也挺深的，所以张安这个抢点没有抢上啊。第一局一上来两位进入比赛的状态都比较快，但是张安马上在前单板上是很下风，所以被丹尼沙约快速的把比分给跳开了啊。第一局的悬念不是特别大，另外第一局大能沙月这边的正手的使用率也比较高，还是进攻威胁很大。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对阵中国选手陈幸同。
1: Second game, jump to serve, love roll.
0: Second game.
1: One love.

0: One, two. 3-1
1: 咱第二局开局不错。
0: 3-2

0: 3, 5。 你看大门沙月这个反手位一旦站定了之后，发动的单板质量比较高啊。张安其实想去变一条直线是有难度的。
1: 4, 5。

0: stop. This is fault. It's too much here. This and the one before. 6-4.
1: 直接被判了，因为已经警告过一次了。
0: 6-5.
1: 嗯，张安其实今天整体接这个长球接的还是挺好的。哇
0: 7-5.
1: 确实从单板质量上来讲是不如大藤沙月啊。在同样的速度情况之下，大藤沙月还能够去加一些旋转。嗯，张安开长球。

0: 9-6。
1: 太想通过这一板直接去下分了，还是因为比赛的强度对于张恩来讲是有点大的啊，所以在这一分上的压力也是不小。
0: 7-9。

0: seven，
1: 金发球直接拧到了张安的正手。现在大南沙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11-7，
1: 这局张安在关键分上的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最后出现了一些这个失误。开局打的还是不错的，现在两局比赛过后，大嫩沙叶是2-0领先美国选手张安，就能够看得出来，两位在2025年的那一次交手，还是给大嫩沙叶带来了很强大的这种信心支持。张安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因为从综合能力上来讲，还是不如大嫩沙叶，尤其是现在大嫩沙叶的进攻能力这么突出，对，张安会感觉在面对这场比赛会缺乏一些信心。这次的头号种子张美和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是和陈毅打到了决胜局最终是战胜了陈毅。这场比赛的胜者在4分之1决赛将会对

0: One all。
1: 这个球还是脚下有点慢了，脚下没有动。
0: One, two.

0: 3-1。
1: 这局开局很重要，对张安来讲。
0: 3-2。
1: 对，完全准备到了。张安今天做的最好的就是面对中间长的这个接发，接的很好。3-3。

0: 3.
1: 大唐沙月的失误在增多啊，可能整个人的专注度是有点下降。
0: 3, 5.

0: 到右半台来发。
1: 3, 6,
0: 还是失误。这个一旦专注度下降的这个情况下，再去临场想要去调动，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6, 4.

0: 5-7。
1: 这个球张安上手的落点比较一般，直接被大能沙月给防回来了，5-7。
0: 5-8。
1: 现在大能沙月自己发球轮次的得分率没有那么高了。快逼底线之后反拉，这球张安是在自己的原点位置想去反拉直线，失误了。关键的一分，拿下这一分，张安的压力能够小一些。
0: 7-9

0: 哎，
1: 钱。
0: 看得出来，这一局这个发球轮次确实打得不太顺了。
1: Ten eight，
0: 挽救了一个局点。接下来是詹恩来发球。直接开长球，这样的话11-8，美国选手张恩是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了2-1。这局张恩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终于是打顺了，配合了很多的长球，另外自己在进攻的威胁上也提升了，感觉那个转折点是从大能沙月发张恩的中间位长球，张恩用自己的正手来接发开始，使得大能沙月不太敢发这个长球了。而在他的发球体系当中，一旦没有办法去配合这个长球的话，对于他的这个比赛节奏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大能沙月的过去的这一局打得不是特别的理想。

0: Both game, junk to serve, love all. One love.
1: 现在大藤沙月要解决这个长球的接发问题了。
0: Love two. Love three.
1: 哦，擦网了。
0: Three one.
1: Oh. 这个比分报错了。
0: Four one.
1: 4-0

0: 现在张恩开始慢慢的去掌控这个比赛了。
1: 到。Got it.
2: One five.
0: 这球很转啊。
2: 2-5
0: 他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2: 2-5
0: 可以看到张恩在上月球方面的状态是直线。

0: 线的提升啊，也是从前三板上没有那么劣势了之后，现在这个上旋球方面的手感也有了，而尤其是从上一局开始，他这个正手穿直线这条线穿的还是挺好的。
1: 6-3。
0: 接发球，大东他也接得不错，都是直接上手了，4-6。
1: 4-7。7-5。

0: 郑州法拉直线他能超越追到6-7，从0-4落后的不利开局啊，到现在追到只差一分。
1: Time out。
0: 张安这边叫暂停了。他也察觉出来，大能超越这一段的状态开始提升了。
2: 他现在反手，他有点想加摩擦了，太紧张了，所以这个球还是给他反手，可以拉到中间反手，但你要 consistent， 就不要停，不要 stop， 多准备连续。
1: 7-6。
0: 一分的分差。这接发球接的非常的果断啊，现在双方打平了。
1: 7-4。
0: 吃了一个发球，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大能超越比分反超。
1: 7-9。
0: 现在张安在这场比赛当中危险了。
1: 7-10，
0: 10-7，大能超越拿到了赛点。

0: 11-7，丹丹穿越拿下第四局之后，从而以3-1淘汰了美国选手张安，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8强当中。下一轮她将会对阵陈幸彤。好，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是秋档对阵贾哈。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

0: 由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吃坏了，
8: 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16: 成功。放
15: 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

0: 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接下来是直板选手秋岛来对阵美国选手贾哈。秋岛今年29岁，世界排名排在11位， WTT 的胜率是66%，拿到过2个单打冠军头衔。秋岛这一段的竞技状态也是有所提升的。第一轮他3-1淘汰了韩国。

选手安宰贤。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今年26岁，世界排名排20。贾哈在第一轮是3-0战胜了普卡。2025年的横滨冠军赛，那场比赛很艰难啊。斯密利决赛采用7-4制啊，最终是贾哈战胜了秋岛。但是随后在澳门的冠军赛，秋岛是3-0复仇了贾哈。两位过去在国际赛场上一共是有过4次交手，秋岛是赢了3场，而贾哈只赢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场啊。

嗯，这两位的特点主要也都是，反守卫的能力比较强。嗯，这场比赛的前三板的争夺会比较激烈一些。

0: First game, 邱主帅 left all。
1: 比赛是由邱等来率先发球。
0: One love。One all。
1: 连续发了两个正手短。这是邱等的一个机会。

0: 这档也是防住之后，反手这个直线的反击终于是上台了，4-4。
1: 4-5

0: 6'4".
1: 贾哈主要特点也是快啊，另外他的高抛发球也有一定的特点。

0: 邱党第一局上来感觉整个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前面集中出现了四个失误之后啊，对他的比赛节奏还是有影响。
1: Left seven four。Five, seven.

0: C。
1: 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机场。
0: 7-7。
1: 这空短之后，球挡率先上手。

0: 9-8。
1: 嗯，现在球场比分反超了，一直在落后啊，现在局末反超，而发了反手位的长球。哦，正手反拉，邱党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邱党这个发球的落点还是挺开的，正手位短球和反手位的长球。

11-8，邱党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为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开了一个好头。目前邱党是1-0暂时领先。贾海是对第一局的后半段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啊。

0: 乐观。
1: 因为邱党是直板选手啊，所以他这个前三板的技术还是挺细的。
0: One。

0: 4-2。现在贾哈在自己的发球轮次啊，这个压力也比较大。这球球挡接的非常好。
1: 4-3。

0: 4-5。
1: 这个球邱党吃了一个发球，接发球没有接好。
0: 5-5
1: 平。

0: 6-5。
1: 这球，球挡意识到自己有麻烦了，马上后退，准备正手反拉。
0: 5-7

直接开反手位长球，相持住之后变中间，好、啊、有点板边，擦边了这个球。嗯，好，直线。

0: 对，嗯，
1: 陈楠打了一个发墙，10-9，拿到第二局的局点。贾哈的这个反手确实是不错。这是很关键的一局啊，10-10，贾哈来发球。嗯，直接接发球抢攻，

哦，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这样的话12-10，很关键的第二局，最终邱党还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目前这场男单的1/8决赛，德国选手邱党是2-0领先美国选手贾哈。对于两位来讲，这场比赛关键还是在于能否处理好这个接发球。这是去到 WTT 总决赛的目前一个积分的情况。邱党是暂时排15，弗朗西斯卡排在他前面。

0: Jack, Tordek, Atibo. Third game, Chiu to serve, Lam O.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车长现在开始增加了这个接发球的反手拧了、啊。

0: 3-0。
1: 基本上都是发接发呀。其实这几局的比分咬的还是挺紧的啊，但是邱党的关键分把握要更好。
0: 3-4，
1: 没有摆住，邱党率先抢攻。

0: five。
1: 嗯，接得好，直接快劈到了贾哈的反手位底线。球非常转，5-3。
0: five four。

0: 直接开反手为长球之后，最终通过反手电池线得分。这样的话，这场男单八分之一决赛，邱党是3-0淘汰了贾哈，进入到了男单的八强。稍后是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申玉斌对阵阿库拉啊，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接下来将会进行的是一场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由印度选手阿库拉，也是颗粒选手来对。

0: 和2022年两次在国际赛场上的交手都是申玉斌获胜。申玉斌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十位 ，WTT 的胜率是66%。
1: 直近の US マッチではラウンド16へ進出。
0: 2025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是打进了四强啊，在蒙彼利埃也是打进了四强。现在申玉斌的表现还是比较的稳定啊。阿库拉今年28岁，世界排名排67，近期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今天这场比赛关键也要看申玉斌对长焦这个颗粒打法的适应怎么样。第一轮阿库拉是3-1淘汰了波尔卡诺瓦。申玉斌是3-0战胜了王艾敏。
1: 両者は WTT で唯一の対戦は2022年の WTT フィーダーブレモント準々決勝で。
0: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王艺迪将会对阵郑怡静，也是在今天第一个竞赛单元的最后一场比赛。
1: 4-2で逆転勝利しています。4年ぶりの再会でアクラが勝利をつかむのか、それともシンが再び勝利を収めるのか。それでは皆さんの声援が選手の力になります。 Let's begin。

0: 比赛采用五局三胜制。阿库拉来发球，一上来释永斌还是主要瞄着阿库拉的正手位啊。这个就是红色这一面长焦胶皮打过来的球啊，释永斌吃了一个旋转。
1: One three.

0: 直接接发球抢攻啊！孙颖斌一上来状态不错，阿库拉换发球。孙颖斌的这个身高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两面的这种护弹能力也比较强。反手上手之后，正手带了一条直线啊，5-1的开局。阿库拉比赛上来在前单板的处理上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球也是不太往前走啊，长焦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这个回旋，就是它会产生这种不太规则的旋转。
1: 8-2

0: left, eight, two.
1: 阿库拉前单板的失误太多了。10-2，申运斌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2，申运斌确实状态不错。这第一局是全面领先阿库拉，也有慢慢的对他长江这一面胶皮的适应啊，也有自己主动发起的进攻。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

0: 的反应，他不能离开，他进攻不是把你跑出
1: 阿库拉感觉正手的进攻能力不是那么强啊。
2: Second game, 新的 sir。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阿库拉这边肯定会主动的去寻求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前三板上。尽可能更多的用自己的这个反手这一面长焦来上手。申俊斌打得很清楚，并且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是一个带停顿的这种啊，在去出手，打得并不着急。因为这几年申俊斌好像打这个削球的战绩也不错，所以他感觉对这个颗粒选手的适应还是挺好的。阿库拉的教练是在想办法去调动他。哇，怎么打怎么有，6-0。

0: Sí.
1: 这个球没有摆住。
0: Seven, one.
1: 申斌这边也是一直在简化局面啊，直接形成上旋。
0: Seven, two.

0: 哦，好球！正手的快速进攻。
1: Four。
0: 阿库拉打了一波小高潮。

0: 接发球直接拧起来，拧到中间啊，顺便也不怕这个长焦这边过来的球，因为能够看清旋转。郑愁又看了一个直线球，这一局已经是第二个了，快带直线。5-10，石彬彬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差了一点，这个已经是判断出来了。11-6，第二局比赛结束。石彬彬目前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2-0领先阿库拉，因为颗粒选手是希望这个局面变得稍微复杂一点的，所以石彬彬是一直在给这个局面去做一些减法，简化局面。
1: come on.

0: 사랑해. 안 그래도 설. 브라보.
1: 接下来是第三局了，阿库拉来发球，现场观众应该也是在给他加油。
0: One, two, three.

0: 够把这个板数给拖起来，能够扛住申斌的第一板进攻。这一局开局阿库拉是4-0领先。
1: 8-4-1

0: 三。哦。
1: 孙斌刚才那个球应该是有点没有打准，超短球的效果非常好。现在阿库拉又是有点接不好孙斌的发球了。擦边，搏了一个，直接侧身。还是这个套路，发申一斌的反手位短球，只要申一斌拧不出角度，阿库拉这边就是变线啊。10-8，阿库拉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接得不错，11-8，阿库拉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2-1。
2: 我拿个人，我们可以做这个。But ball आते रहेंगे, ready रहना ही है. तीन चार ball तो आएगा ही आएगा उसका.
1: 确实是阿库拉表现最好的一局，不管是在前三板上，还是在自己和申一斌进入到相持段，也都是打出了他这个长焦的特点。对于克里选手来讲，首先是他利用长焦这面胶皮去制造一些不规则的旋转，让对手不太适应啊。另外就是自己要有这个一定的正手进攻的能力。阿库拉刚才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里边也有了一些这个发抢的小套路，对这个比赛有了一些思路。现在可能会把申一斌打得有点难受了。倒板了。

感觉两位这比赛才刚刚开始啊。哇，精彩，现在都需要更多的准备了啊，所以说明这个比赛慢慢的打起来了。阿库拉的侧身正手的接发球预判的很准确，但是申玉斌这边有很充分的准备。这板球打得太凶，抢这个上升点，想快速变线。发抢。现在申玉斌可能要想办法去调动一下阿库拉的这个正手了。阿库拉身高不是特别高，这段时间感觉他在自己的左半台注意力会更多一些。不过阿库拉这边确实越来越适应申玉斌的发球了。这般进攻打得不错。哦，判断准确，6-6。

0: 7-7
1: 七比七平啊，这段全是发接发。
0: 8-7

看看申鑫斌能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冷静下来。哦，擦边了，一个运气球，现在申鑫斌落后了两分。10-7，阿库拉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11-7啊，阿库拉在前两局你感觉他这个比赛毫无机会的情况之下，自己调整的非常的充分，感觉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目前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两位选手打成了2-2平。这个关键还是在于前三板啊，阿库拉能够接好申鑫斌的发球了，而自己也能够通过发球落点上的变化去打一些发球抢攻。

0: 然后
1: 好，来看一下决胜局。阿库拉率先来发球，
0: 然后呢
1: 接了一个擦网，这球控制得非常好，所以你看阿库拉上来之后有点来不及了，并且他整个人是有点够着打这个球的。在正反手的上旋球的能力上肯定要比阿库拉要更强，现在就看他怎么进入到这个上旋。开局5-0。直接拧正手，因为阿库拉确实在上一局他在自己的左半台预判的比较多，所以也经常侧身正手，所以你要打破这种节奏就自己率先要去变线。
0: 6-1

0: 这球拧的质量非常高，球很深也很转。
1: 8-3

0: 3, 9。
1: 可能在前两局赢得那么轻松的情况之下，申玉斌对于对手状态的这种提升的准备并不是特别的充分啊，所以第三局和第四局，其实第四局申玉斌是有调整的，但阿库拉那个时候的状态也上来了，但这个决胜局申玉斌整个人还是沉浸在比赛当中，特别的专注，把自己的能力给打出来了。10-3，申玉斌拿到了赛点。

0: 这个正手太凶了。嗯，摄影兵叫暂停，还是蛮谨慎的。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王艺迪将会对阵郑怡静。过去王艺迪和郑怡静的八次交手都是王艺迪获胜。
1: 你刚下来过，这里算了，那是两打五年了，两波了波了，这一米多一点。那比赛打不了，这次我再跟新疆球员说，新疆球员这种路已经差不多，人家都已经不多了，人家都要给他通话过，还能吗？万一知道了都，也不是不明白的。本来现在本来都不疼，可能就是一种卡米的增加多的疼。阿飞哥们才是最疼，看到我们把阿飞踢得这么稀烂的打法，然后都得叫。

0: 11-5啊，决胜局结束，申一斌这场八分之一决赛是3-2淘汰了阿库拉，进入到了女单的八强。这样的话，四分之一区的四分之一决赛将由张本美和来对阵申一斌。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王艺迪来对阵郑怡静。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马上将进行的是王一迪和郑怡静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现在两位选手正在进行最后的热身。王一迪今年29岁，世界排名排第6， WTT 的胜率78%，六个 WTT 的冠军头衔。首轮比赛王一迪是3-1战胜了伊藤美诚。王一迪和郑怡静非常的熟悉啊，郑怡静今年34岁，目前世界排名是26位。郑怡静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萨马拉。应该说两位选手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赢的都比较轻松。今年王一迪和郑怡静在多哈冠军赛啊有过一次交手，也是最近的一次，王一迪是3-0取胜。最近的两次交手，王一迪都是3-0的比分战胜了郑怡静。两位选手也都是进攻型的球员啊，单板的质量都比较高。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朱雨玲。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First game, Jen to serve, Labu.
0: 好，本场比赛由郑怡静来率先发球。
1: Love one.
0: 上来直接开长球啊，王一迪通过自己的反手位拿到第一分。
1: Love one. Two, love.

0: 3, 2, 1。
1: 一上来，第一个发的都是长球。正手短，
0: 2, 4，
1: 反手位的失误。

哇、哦，漂亮漂亮！这正手的防守防得非常漂亮。

直接解码球拧起来之后啊，还是反手位对这条斜线。

0: 好球，硬碰硬了。
1: Six.
0: 这个有点可惜了，这个正手反拉应该准备的比较充分啊，但是这个球没有上台啊，对于角度的要求太大，你带网之后出界了，6-6。

0: Seven Blue。
1: 这首郑敬是通过落点先来调动一下王一迪。地局非常焦灼，7-7。

0: 8. Oh. Please play.
1: Eight, nine. 王迪又反超了。

直接开长球啊。这局其实一上来两位打的都比较的谨慎，所以比分一直咬在一起，现在到9-9了。现在郑怡静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也开始在反手位不断的去加质量。

直接开长球啊，王一迪挽救局点。

还是发这个反守卫的机场。十一平，这个接发球没有接好，接完直接退了。

0: 在这个郑钧进的局点上发球，王一迪全部都是发的这个反手位的长球。看看这个关键分，两位谁能顶住
1: 了。
0: 王一迪这边面对郑钧发的这个短球啊，拧的质量不是特别高啊，

哇，王一迪在上一球方面的能力确实是厚啊，只要能够主动进入到相持啊，他这边就能够通过质量压制郑怡静。

0: 14-15.
1: 第一局太激烈了。哦，郑怡静这边叫暂停了，特别想把这个第一局拿下来啊，但是自己拿了那么多局点都没有兑现，要想想这个接发球到底要怎么接，所以叫了暂停。暂停叫的挺早的，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是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第一局拿下来，因为毕竟过去两次跟王一迪的交手他都是一局都没有赢过。
0: 14-15.

还是发这个反手位的长球，陈宇静还是有准备，他这个暂停还是有效果的。这样的话，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啊，陈宇静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王一迪0-1暂时落后。

今天这场比赛第一局上来，郑怡静在进攻方面还是挺果断的啊。还是想通过这场比赛有一些变化，这个王一迪需要对于自身的这种调动做得更充分一些。毕竟郑怡静以前还从来没有赢过王一迪啊，所以郑怡静肯定是全力以赴的要冲王一迪。对，大迪要自己

0: 好，调动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王一迪来率先发球。
1: One love。

0: 今天郑怡静在上月球方面的手感确实是不错。而王一迪也知道，自己在反手位的这种能力啊，肯定是在郑怡静之上啊，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简化局面，直接从这个反手位的对话开始。
1: 3-1

0: 变化。
1: 4-1，
0: 开局4-1。

这个正手拉的这个球很转。

0: 2-5。
1: 郑怡静还是希望能够去变王一迪的正手啊，因为郑怡静的正手的能力还不错，

5, 3,

嗯，漂亮。就王一迪的反手速度特别快啊。

8-4，王一迪在第二局再次将比分拉开了，还是通过左半台的争夺。

0: 能解到冬天。好啊，如果能解到冬天，我们今天这个店这节奏就不行，等他一下，等他跟他不行，等着就行。
1: 他要不能等这个球，你说他跑点转，一等就往下掉。
0: 那你就稍微的再近一点，你就人往前站一点就行，好吗？换过头来，对，人往前站，换过头来自己发球的时候没问题，你发什么球都可以，好吧？啊，没关系啊。你如果感觉等，你如果感觉等不了，你就往前站，往前站。啊啊！
2: 来，
0: 心定一点啊，心定一点。
3: 这局应该最多的时候领先四分啊，现在被郑怡静追到只差一分，王艳迪也是叫暂停了，两位选手的暂停都是挺早的用掉。目前看这场八分力决赛应该是一场苦战啊。嗯，好球。速度还是足够快，球过来都很平。很关键的一分。哎，可惜了，非常好的一个落点，先是调动了郑怡静的正手。接下来这板球在衔接上出现了失误，可惜。哦，太关键的一分了，10-8，王艺迪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反应够快的啊！

0: 7-8。
1: 已经将比分追到7-8了。
0: Time out。
1: 王雨迪叫暂停。王雨迪感觉这个比赛的主要思路还是想简化啊。
2: 对的时候，你可以，你是站不住，站不住可以，你稍微还有空间。

0: 好球，正手反拉，11-8，王昱迪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拿下第二局，能够稍微轻松一点啊，因为5局3胜制的比赛，如果前两局没有打好的话，这比赛确实是很困难。
1: 我要么就转你了，啊，要么就用正手，要么我再给你推推了，你中间再给他落点打开，然后自己发球，啊，能上手我就上手，啊，怎么发都行，啊，包起来就行，没关系，随便发。

0: 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对阵朱雨玲啊，这是四分之二区。
1: Third game, change to serve, love all.

错进错出的一分球啊。这直线防得非常的漂亮，没想到对方回过来一个擦网。嗯，发球抢攻。

0: 准进的一个接发球拧拉。两位这场比赛主要还是在看他们攻球的这种能力。
1: 2, 3.

0: Stop. Jane, time wasting again.
1: Yang 比赛了，这样的话，
0: Two,
1: 罚掉一分。
0: Please play.

0: 2-2。
1: 4-2，直接给郑怡静罚掉了一分，红牌。
0: 5-2。
1: 王艾迪还是需要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无谓失误，不能太着急。漂亮啊！真厚实啊，他这个反手，郑怡静都用这个正手来进攻王艾迪的反手了，还是被挡回来了。漂亮。

好球啊，8-4，王艺迪在第三局领先4分。

10-5，王一迪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开辟底线之后正手反拉，11-5。这局好像这个裁判给掉那个红牌之后是一个小的转折点啊，对于郑怡静的比赛还是有一些影响。但王一迪自己在这个上圆球方面做得非常好，尤其是自己的反手位，不管是主动的进攻啊，还是防守，
1: 如果有机会就正手反，好啊，正手拉着啊，都省这200。跟他对的时候落点还低一点，落点还对不过你。
0: 目前王一迪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2-1反超。

这个比赛啊，到了第四局的时候，困难的准备依然要做得很充分啊。郑怡静今天这场比赛还是这个临场的状态是不错的。反手位开始先出质量了。

0: 开局不利。
1: One, four.

你像在这种节奏当中啊，王一迪还是想办法要变变线。这段郑怡静的手感觉很热啊，尤其是在左半台这个反手的进攻方面。

正手反拉。两位都是退到中台之后打这种能力球。

这球真净想变线了啊，输的偏差还是挺大的。有点太瞄着这个直线了。5-5，王艺迪现在重新在左半台占据了优势，现在也将比分给追平了，所以左半台的这个对抗特别的重要啊。

0: 5-6。
1: 他是对自己反手位的能力非常的自信，所以郑伊健即便是这局上来开局打了几个好球，王一迪这边也并没有乱。
0: 7-5。
1: 郑伊健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显得有点没有太多的办法啊。

0: 答辩了，
1: 这真是能用的招全用了。郑丽静也侧身了，并且他这个侧身是有点搏杀的这个意思，但依然被王一迪给防回来了，他笑了都。现在左半台真的是跟一堵墙一样。这是郑丽静的一个吊油压左，实在打不穿，那就只能先去摆住王一迪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然后再压回到反手。看郑丽静也是有变化啊，开始控短之后上手。9-7，你好像这个比赛必须要从这个左半台开始打起，这是跳不开的一个环节。但是郑丽静现在面对状态这么好的王一迪，也就卡在这儿啊。10-7，王一迪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8-10

0: 11-8，这样的话这场比赛结束，王艺迪是3-1淘汰了郑怡静，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子单打的8强。那这样的话，1/4区的1/4决赛将由王艺迪来对阵朱雨玲，很精彩的一场比赛，也祝贺王艺迪。好，可以关注这时段的乒乓球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1: さあ皆様、本日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兹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兹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兹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 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小佐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好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02年的7月12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哇，这个球小兹布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兹布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反盘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列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列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上手，
1: 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0: 带切的一个外脚。
1: 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ame's all full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

对于小齐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齐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齐布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齐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齐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它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

0: 错，
1: 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2: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

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苏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费劲吗？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您。
1: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10局。

0: 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1: 好，预定了。
0: 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兹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兹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记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好。
1: 我记得。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那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

0: 号还辛苦他
1: 了。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5-15。
1: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图列夫今天的第六 case，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0: 17-15。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没问题啊，小兹维耶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
1: 15-0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

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zero。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祖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祖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5-0 is bette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兹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哇、哦，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这个接发，小兹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角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兹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角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这样，小兹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长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5: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14: 放心吧。
13: 那我就放心了。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1: 能通血。

0: 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耶夫。
5: 你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啊，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图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
1: Lucky team
0: 往前

前啊，小朱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朱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
1: 嗯，好判断。
2: 林金龙。
1: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布列夫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布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但是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贝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边，最后边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边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

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小斯列夫这个正手，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斯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斯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6: 开心的一天，走。

0: 静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2: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참.
1: 허지랑.
0: 小托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啊，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okay. 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勒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

小图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布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布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布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 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 能够在4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了，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4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记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记 ace。
1: Game set。Zverev leads 5-1, second set.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布雷也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嗯，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维耶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

0: 这一下小斯雷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
1: Yes.
0: 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个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一个半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苏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福气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好发球啊！贝里希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听听啊。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啊，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嗯，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0: 唱。
1: 嗯，正拍小苏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集。
1: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
0: 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2: 不错啊。
1: 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3: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廷，
1: 就是感觉小兹贝耶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网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得要紧要死。嗯，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

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嗯，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苏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嗯，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苏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4015，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室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苏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哇，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的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苏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图列夫的发球上网，
1: 这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图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图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发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发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发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t.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
1: Incredibly, it's 4-2. Set set.
0: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小兹布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兹布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ace 现在1-9。这球小兹布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那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
1: Youth，
0: 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届 ace。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好球啊，佩里这个

0: 手的提拉真漂亮，
1: 滴滴了，
0: 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苏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一次。他今天有四接一次，也有四个双误。
1: Yeah.
0: 哇，漂亮啊！第五接一次来了，嗯，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苏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苏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十三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十一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六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像小苏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5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但被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
1: 中国队换人。
0: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

中队这边上了程帅鹏，也是利用程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程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这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

0: 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
1: 一起对辛苦的好爸点赞，在赛场点赞同时，来自机长爸的机长 ，OK。
0: 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啊，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高世炎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世炎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世炎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0: 三球星波斯基双方马人进步之两步
1: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0: 中国队球，中国队。
1: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
0: 来的棒，
1: 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延误再轮转过来，中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征林这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庞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
0: 第一节比赛结束。
1: 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0: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涛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是 Corner。
1: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庞征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

0: 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黄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怪。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中国队换人，陈赛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Jiuxi, Australia.

0: 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1: 进场，再见，年终有奖。
0: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安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
1: Finally, manag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 但只等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站步。
0: 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传到后，中国队球，三城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这球打得真快，
1: 帅的那么近，一共有三十秒 first personal。
0: 队列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这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弱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

0: 球。把澳大利亚队打平。
1: 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拉队。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接上 ，Number 16 Holding Fan， 16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0: 进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位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在双手过这次把输零距双方外援。

好，有朋友。

陈志玲。

0: 好球啊！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
0: 又反抢回来，看庞德林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立暂时领先两分。
2: 上半场比赛时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7: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1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

0: 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11: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10: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
11: 主打犯规，苏林巨。
10: 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这个盐雾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雾呢
1: Substitution China
0: 就虽然是一个弱盐雾，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现在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雷浩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妍。
1: 来吧 ，Team China Ball， 中国的球。
0: 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三三中，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入境。
0: 好球！
1: 六三比。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犯规。
1: Australia in the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
2: Out of the box.

0: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俊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技法顺，破技，三球进，击穿，中国队反应。
0: 吸了。
1: 帅的，不接，不行，连棒，替人反规。三球进，进帅的。换下二十一号吴金秋，换上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吴金防守。掌声鼓励高诗颜，他的棒太困下来，也是准备等待这次球权的最终判罚。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传奇球。Detroit.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宁，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杰，英气防守。
0: 这时候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这里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进攻打进。
0: 阿德巴，季豪子乐队。北科一起拼，这一次。

0: Autobots Team Australia。防守中。
1: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调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
2: 二十一。
1: 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Out of box, team travel ball. 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征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征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 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0: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法。中国队发言。换上王俊杰，出战王，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林，郝然，加油。
1: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这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0: 中国联盟人，中国联盟加速的好奇心，大家好奇，五分球，加油，中国！

在罚球，加油声不要停。

0: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time.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
1: 好球、非常好的一次掩护、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生四攻，起跳得分。连接。Deep shot. Number 14. Blocking down. Substitution. China. 主打反击，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rce personal foul.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

0: 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对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防。
1: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声。这一次，一起防守。
1: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0: 打个鼓励，鼓励，积累。
1: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0: 后点，数据，三球线。

0: 第二次犯规，罚球两次。
1: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0: 有请拉拉队带来激情活力和能量的精灵的秀场。

0: 防守，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全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
1: 好的，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各位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各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

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内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的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2次。2010年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5-3获得胜利。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胡约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16号队长罗德里搭档20号佩德里，前腰位置10号达尼奥尔莫。努诺门德斯这个球同样没有停下来，努诺门德斯和亚马尔两次停球没停下来，也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还是稍微有些紧的。西班牙队今天的进攻线，左路15号巴埃纳，右路19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库瓦西将球碰出了边线，罗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巴埃纳回头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阿尔莫先给到波罗脚下，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
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蒂尼亚，若奥内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格罗门德斯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出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个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让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让菲利克斯他的位置也非常活，他今天踢得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埃纳想要传第一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三次射门，

罗德里慢慢带球向前推进，其实右边路亚马尔那边有足够的空当，球慢慢再往右路做过渡，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库瓦西，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而是稳妥起见先回传，同德门德斯毕费再尝试传身后，这个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窜得比较快，到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罗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得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白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耀哥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上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住，随后白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耀哥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指尖将球挡出，这球不挡的话将会飞进球门死角，相当漂亮的两次扑救。

白纳开出的第一落点被鲁本迪亚斯解围，加马尔再掉远端，库库雷利亚直接往门前端，这球端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到了后点，奥尔莫，加马尔直接再起，加马尔这个球没有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越位位置回接，

画面给到葡萄牙队的贵宾包厢，德科、隆多戈麦斯、佩佩

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巴埃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克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鲁本迪亚斯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如果不包含友谊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12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1胜6平5负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格朗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当。内托在边路单拼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倒三角传回来，坎塞洛直接打门，球三名换延迟举旗，判罚的是前插的必费出现在越位位置。

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非常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哎，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耶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耶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耶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耶纳来踢，看起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扑出，随后左路巴耶纳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连续两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重目标射门来自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然后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内维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铲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

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瓦西自己带球向前推，奥尔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坎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双方现在角球次数都是两次。亚马尔，格罗转移到左路，佩德里脚弓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次奥尔莫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西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波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禁区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诺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诺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这届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要不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

在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而西班牙队今天先发的拉明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卡塞洛球处理得非常清楚，还是给边路的 C 罗，球给若昂菲利克斯，这边给有力戴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菲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铁头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让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乌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但由于够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让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佩德罗内托倒在地上，他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加入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啊，这下撞得真不轻。你头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步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3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布奈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3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布奈西蒙是3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排名第3位的。西班牙队还有2位替补门将戴维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德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信任乌奈西蒙，乌奈西蒙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奈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亚萨瓦尔闪不开射门空间，对他左脚射门线路封得比较死，外围罗德里来一脚远射，都打高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补时时间。

在美国的体育文化当中呢，一般像棒球和冰球，当球特别是棒球比赛，当球打上看台之后，球迷可以直接把球留在自己手里。奥尔莫把球分出，诺尼泰勒还是响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及时鸣哨。安东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以主裁判执法过两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呢，安东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莱纳再把球调后点，罗德里，这边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0: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天补时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卡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菲利克斯，球传大了。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之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抢前的防守，多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这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停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的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
1: 吃货呀。

0: 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谓整肠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英浩为您带来。主席往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

利亚将球拿下，那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迪费直接尝试把球调到禁区内。不过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裁判员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德罗门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佩里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佩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五次交手，其中呢三次是以平局而告终，另外两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诺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直接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利尼亚完成了断球。卡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回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里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 C 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布鲁门德斯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布罗快速回防， C 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安东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萨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对，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萨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萨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丁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萨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得不够准。罗德里再做转移，白纳，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毕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 ，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波罗。

阿尔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科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塞梅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克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奥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大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卡塞洛，让内维斯

戴德里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

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20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亚马尔，奥尔莫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耶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耶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第二个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耶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加帽，波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奥亚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克亚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四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五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泰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队打身后的机会。达洛特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17号拉斐尔莱昂。达洛特和拉斐尔莱昂两个人替补登场。换下了20号若昂坎塞洛以及11号若昂菲利克斯，这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三百多犯规了。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戈·科斯塔轻舒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16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他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

尝试打身后，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七号费兰托雷斯，十五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莱昂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大卫梅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隆德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布兰托雷斯上场之后，他现在的位置呢顶得相对比较靠前，在突前箭头位置上，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来到左边前卫，前场成功的断球，亚马尔先回给身后的达尼奥尔莫，佩德里，库瓦西，葡萄牙队继续压缩阵型进行深度

防守，西班牙队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尝试打身后，弗兰托雷斯勉强将球碰了一下，葡萄牙队今天在场上整体的发挥非常的稳定，防线也没有出任何的纰漏，到目前为止啊，球队状态很稳定。西班牙队下半场比赛找不到太多破局的办法。而且可能也因为疲劳的累积，西班牙队前场这几名球员下半场比赛这种无球的跑动换位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的多。弗兰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向前，把萨瓦尔给到达尼奥尔莫，转身小角度打门，两名后卫倒地封堵，最终鲁本内维斯将球封堵出了底线。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加马尔给后点，再传中，亚维科斯塔再次单拳将球击出禁区外。弗兰托雷斯小角度打到门前，还是没有西班牙队的球员进行包抄，弗兰托雷斯在向三边投诉葡萄牙球员有手球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没有问题，这球是维加的肋部或者是靠近后背的位置碰到了皮球，并不是手球。西班牙队需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呢展现他们的侵略性。亚马尔开终点，看第二落点，罗德里手球了，

常规时间之内，葡萄牙队要把五个会员名额全部用完。贝尔纳多·席尔瓦以及孔塞桑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而是要在进攻端进行调整。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打分右路，拉明亚马尔，弗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 C 罗在身前，这球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他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拉菲尔莱昂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奥尔莫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

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萨瓦尔，这球想要传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长传转移，库瓦西将球封堵出了边线。从这个角度来看，达拉斯体育场非常大，这座球场呢最多在 NFL 比赛当中曾经是涌入过超过10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但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特·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南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

冯塞桑，0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6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8号法比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走到边路的阿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鲁伊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弹得比较高，第二个科斯塔直接将皮球没收。

波形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梅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啊。梅里诺和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在欧洲杯预选赛比赛当中呢，梅里诺客串打中锋效果相当不错。

但在赛季中后期他是遭遇了骨折的伤势。本赛季英超的最后一轮比赛才伤愈复出，也跟随阿森纳征战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及时赶上了本届世界杯。贝里诺

加马尔，给身后的费兰托雷斯，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提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这次冲撞，但是纳德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安东尼泰勒以为这是在踢英超，但通过整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太大了，冲人不冲球，这张黄牌给的没问题。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亚马尔，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诺诺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萨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他的无球跑动帮助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亚戈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回回到罗德里，格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

说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伤停补时的时间给到八分钟左右。留给葡萄牙的时间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拉斐尔莱昂，让内维斯，塞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啊，黄牌应该是给到十三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拉斐尔莱昂，赞梅多四十五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孔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四十五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赞梅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鲁伊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西班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九十分钟的制胜进球，还是在64年之前，1962年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当时由佩罗打进的一个进球，卡梅利诺的进球会不会成为制胜进球呢？葡萄牙队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了。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个球还传大了。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比费直接掉后点。孔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哇，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多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虽然说上庭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庭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

0: 莱西亚斯替补登场。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全力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布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赛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区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11: 就成功。
10: 那我就放心了。
13: 吃坏了，
14: 吃何谓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5: 吃何谓整肠丸？
17: 肚子痛，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14: 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7: 肚子痛，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何谓整肠丸？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媛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媛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媛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嘉萌是铜牌得主。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T9B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

崔川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汤姆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0.5，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啊，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

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 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 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大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也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

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姆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布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越

0: 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2: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
9: 成功。
8: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由青岛啤酒特别为您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把目光呢聚焦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中超联赛的第22轮这一场焦点战的比赛呢，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北京国安和深圳新鹏城之间呢来展开。目前呢，北京国安呢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7位。上一场的比赛呢，他们在主场呢是2-1啊战胜了浙江球队呢，还是在进攻端和防守端还是两名老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防守端当中的守门员啊老将侯森，另外就是进攻端张稀哲，他呢上场之后呢帮助球队呢是打入了决胜的一个绝佳的进球。那么深圳新鹏城呢，上一场的比赛呢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赛果，他们在主场呢2-0呢是战胜了成都蓉城，目前的球队的士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的旺盛的。今天比赛有一个比较大的变量呢，就是北京的天气。那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呢，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呢是刚刚的大雨现在基本上已经变成小雨了，甚至有转停的这样一个迹象。在本场比赛之前呢下了一场大雨，应该说整个工体的草皮呢可能会变得有些湿滑，当然了这种稍微一些凉爽的天气可能也更利于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发挥。好，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的现场。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呢随着电视转播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国安体育场。那么这一场中超联赛第22轮北京国安来对阵深圳新鹏城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打响了。后面当中呢打出的是今天北京国安的先发的名单，官方给的还是一个442的基础站位。锋线当中呢，张玉宁呢来搭档法比奥，另外在门将位置上呢还是老将侯森啊。张稀哲今天的比赛呢依旧呢会出现在先发，可能会在下半场比赛60多分钟之后啊上场，给他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两支球队的队长北京国安这边呢是29号法比奥，而深圳新鹏城这边呢也是场上的锋线的球员7号韦斯利。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任通，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张扬帆。北京国安呢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7位，而现在画面当中给出的是深圳新鹏城的先发，官方给了一个433的基础站位，阿黛米、韦斯利和焦振鹏三人呢顶在前面，他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10。他们的主帅罗比尼尔森、蒙哥马利，北京国安的主帅。球队呢上一场比赛凭借着老将张稀哲的发挥呢，最终呢是2-1战胜了浙江，在主场呢是拿下3分。这是罗比尼尔森啊，这是深圳新鹏城的主帅啊，看上去呢表情也很轻松。经过了一场大雨之后呢，现在北京国安的雨呢大概呢是有渐停的迹象。法比奥上一场比赛的也是他呢代表球队出场的第100场的比赛，画面也是对着罗比斯利。最近呢北京这几天的天气啊非常的闷热，这一场雨下过之后，虽然空气的湿度呢会大一些，但是呢相对来说要比白天凉爽很多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中超联赛的第22轮。这一场焦点战的比赛呢，在北京国安和深圳新鹏城之间呢来展开。北京国安呢今天的身穿一身绿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蓝衣白裤的是客场作战的深圳新鹏城。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派出的先发。北京国安里边门将位置34号侯森，其他队员21号朱子南，24号阿布都海米提，5号拉莫斯，26号柏杨，37号曹永静，23号达万，8号孔特，47号邓杰夫，29号场上队长发飙和9号张玉宁。深圳新鹏城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3号彭鹏，其他队员20号玄志健，46号申欢明，3号加比埃尔沙比尔，16号唐淼，8号周定阳，36号卡尔采夫，19号张宇峰，11号阿戴米，7号场上队长威斯利和4号姜志鹏。阿布都海米提，这是和阿戴米，刚才有一次啊，头球的空中争抢。

北京国安呢，在球队本赛季的比赛当中呢，主要还是要依靠老将啊来解决问题。在左路，今天在左路这个位置上呢，没有上杨鲤鱼。上一场比赛杨鲤鱼的表现应该说的不太令球迷满意，也是啊，踢了半场球多一点的就被换下。今天的比赛呢，邓杰夫呢是出现在了左边的位置上，右边前卫呢还是曹永静，还是后场组织。球迷九，对，国安呢今天的比赛呢，由于呢是在自己的主场，所以上来之后呢，也是尽力的来形成前场的高位压迫。

还是选择传传球，先靠拿下来，走外线，两人上来架。阿黛米呢，身高呢不高，但是呢脚下的技术呢很灵活，脚下的频率速率也很快。这一场大雨下后呢，北京的天气啊凉爽了很多。门将呢在后场呢参与组织进攻，北京国安呢前场高位压迫，赵伟斯利背身，哎，两个人上来，这边呢吹了防守队员的犯规。阿卜杜海米提的今天呢是和拉姆斯的搭档，两人打双中卫。

在压力下，门将的传球，上来之后，这三分多钟，国安队在前场呢抢的还是比较凶的，尽力的还是要拿球权。在进攻的时候呢，北京国安很多时候呢来组成一个三中卫，哎，就是居中的是拉莫斯，靠左边的中卫呢是板扬，靠右边一点的中卫呢是阿布杜海米迪，然后如子南呢是顶到高位去，还是长的。

回收防守的时候呢，国安打一四四二。这种球传球质量不高，一个呢是想，一个是球速呢也确实不够快。这边先来看看，两人身体对抗。孔特啊，在比赛中经常有这种个人长途奔袭，然后呢摆脱，最终的完成传球这样的画面的产生。哎，今天能够到北京工体来看比赛的都是真球迷啊！之前那点雨啊，确实下的也不小。二长传球，这球呢都不吹，

阿姆斯，而这边呢给柏杨，还是给了国安的前场球。啊，唐淼今天呢是镇守深圳新鹏城的右路。啊，画面找到了张稀哲，他呢上一场比赛上场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大概恢复了60%到70%。但是在那种1-1的情况下，主帅呢还是选择要把最终能够决定比赛走势的球员张稀哲呢派到场上，确实上场。

斗特。孙永京给短了，哎，这球应该是个门球，门球。十九号赵宇峰，你看国安的两个锋线球员就是站在这个罚球区线上啊，只要是球一动，然后呢马上前场来实现这种高位压迫。深圳新鹏程这几次的进攻的建立呢，基本上都是后场呢长传球直接找锋线的球员。这球呢传短了，达万这球拿下来，直接往里传，

在进攻当中的时候，可以看到这姜志鹏呢是在靠左边一些的位置，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左脚球员。本来这球传的有些盲目，但是丢球之后马上前掌压，比赛呢打了10分钟。

孙波回做，还是吹了犯规球。周鼎阳，这球呢是铲倒了今天打这个左边前卫这个位置上的邓杰富。这球呢离得比较远啊，还是要打战术配合。

球传进来，还是长传球。但是新鹏城的这个几次长传球的效果都不太理想，没有能够准确的找到韦斯利的头顶，所以这球权呢很快丢掉。这个孔特这个特点啊，他个子小而且很灵，好球，朱德漂亮的铲溜球，再直接往里传，阿莱米。曾经给边路，雷波，张玉宁领过来，

赵宇宁背身，三个人上来夹，球还没出啊。

李翔下来的二点球，再往里传，没有过顶。五四六，二找左路，哎，先踢出去。比赛打了16分钟的时间，深圳西部两党还没有打入到北京国安的进攻赛区。啊，李磊、池忠国今天的比赛呢，都是在看台上来观看比赛。看看落点，张伟宁打一脚被封堵。姜志鹏也是想给长的，深圳这边呢还是一个中场的一个低位防守。北京国安进攻的时候呢，三中卫。

这时候就应该等着这个没有新深圳的这个球员啊过来。拉莫斯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这个球落点不利。

郝桥、张雨峰、姜志鹏，这个是姜志鹏呢，想拿左脚的那个内脚背啊，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向内侧的一个旋转，发票向前插。

按照肚子弹做，再传，头球，快乐球，球进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北京国安呢取得比分的领先。发表和赵宇宁之间的一次直接连线。深圳这段时间这15分钟打得让国安有点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样的话，北京国安目前呢主场1-0呢是领先于深圳新鹏城。

再来看一下啊，如此难，小工作，传，发票投球这一下，赵宇宁越不越位呢？对，蔡永靖传的，这球顶到横梁上下来之后，赵宇宁上来之后啊，左脚一脚抽射。当然了，现在每一个进球啊，都要是做最后的检查，每一个进球都要经 VAR 的这种检查，这球是否有效。

应该看上去呢问题不大，这个球。好，进球有效，这样的话北京国安呢1-0领先于深圳新鹏城。9号张雨宁帮着球队呢是打入一球。现在要看深圳新鹏城这边有什么变化，因为上半场比赛打这10多分钟的时间，除了后场直接找锋线当中的韦斯利和阿戴米之外，看不出这个球队在进攻端有任何的办法。当然，也因为今天的比赛是在北京国安的主场，可能深圳呢想守一守，但既然这15分钟没有守下去，没有守住，那么接下来球队应该怎么办？出现犯规球，如此的犯规。

这球碰了一下，应该是个硬伤。江振鹏这边传进来，这球呢险往中间摆的时候呢，球给的稍微有些大。

倒地的铲球，直接的球权阿戴米，能不能转出去？犯规了。

哟，这边有一名北京国安的球员倒地，这是柏杨吗？对，这是柏杨。对，因为周令阳在中场有其实有着很好的拿球持球的推进的能力，但是基本上现在在丢球之前，室内进攻中没有通过这种中场的这种过渡，打得太过直接。哦，这下周令阳正好踩到了柏杨的这个脚上啊，鞋钉踩了一下。这场北京国安高达61%啊，现在新鹏城30%多，射门数国安这边的4脚，深圳这边呢是0脚射门。这球也是啊，反差不越位。打脚弓垫这下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因为距离也比较远，所以张云这边有点够着踢。犯规了，张云宁犯规了。

比赛到现在打了将近23分钟，北京国安还是1-0领先于深圳新鹏程。这也是主裁判呢对赵宇宁呢提出了投球警告。

姜志鹏带多了，姜志鹏这球看看转化的机会，郑宁也是想直接闯，有点着急了，下来之后二点还是国安的控制，

湾的后场的出球体系呢是个3-2。这么看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就是现在呢，深圳呢确实给了北京国安呢太多在进攻三区，在北京国安的进攻三区这种正面面对球门的一种机会。国安的角球。

47号东京弗莱汀。哦，点不错，头球，哎呦，乌龙啊！2-0，北京国安呢？2-0，哎，越位了这球。来看一看又怎么回事啊？

来看一看啊。这边是对，这球是打到朱定阳的这个身体上弹了进去啊。这个球，待会儿主裁判要去看一看。

主代办任通自己呢去来看一看 VR。这球呢肯定是打到了朱利昂的身体上之后呢弹进，但是要看这个法比奥有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进攻当中。最后应该没有碰到法比奥的身上。对，这球进球应该是有效的，我们看看啊。进球有效，这样的话呢，北京国安2-0领先于深圳新鹏程。对，这球是打在周炳阳的身上。对，法比奥呢没有参与到这一次当中，也没有打到法比奥的身上。这个深圳今天这个比赛这个球也是运气不佳呀。至少这打了30分钟，这个深圳新鹏程的这个，尤其在进攻端啊，还没有想出太多的办法。又给过来了。邓杰夫传到中间，再推，发表绝佳的机会，这球没打进。邓杰夫今天上场之后啊，跟这个左边路还真的很有威胁。他呢是一个顺足队员，踢左路的球员。达万在中场抢断，顺着给，传到中间，发表其实空门了。面对着门将，这球啊推太正了。这段时间深圳踢得有点乱。

你看这个球吧，我们就发的这个点吧，往这个拉莫斯这个点上发，拉莫斯的这个正面防守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头球争顶的成功率的保证的。所以说门将在发球的时候呢要更细腻一些。哎，看这球啊，哎，这球打手上了，主裁判第一时间显示这球手球打手上了。看一下啊。

小球，阿戴米，这边直接向前，哎呀，这球外脚背上直接打了吗？对，现在已经两球落后了，所以深圳也得攻出来了。

来看一下深圳的前场定位球，

挽回二连。那赖米这边两个人站来防，吸引之后将球转出去，搓身后，这球呢高度不够，周定阳，他们俩直接传了啊，给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

来看一下啊，这球呢，主裁判认定是打到了这个球打到了阿黛米的这个手上。这是直线。阿布杜哈米提呢，翻过来。再往右路推，往前插，维斯里边先站身位，护球，再给回来，有传中的机会，再往里传，维斯里确实有他这个身高的身板在那摆着，是要强行的往里抹，哎，看看这球。裁判应该给了一个罚球区外的任意球机会，这边就是维斯利亚他自己啊，这个大身板啊，拿住皮球之后呢，直接往里边去切。

好，来看一下深圳新鹏城的定位球，江振鹏来踢，这球质量不高，

往里传，这就抻短了。

赛现在打了36分钟。拉巴斯这球呢，自己的出现失误，阻断深圳的进攻，没有人接呀。还是往右路给，中间又韦斯利一个点，但是防守队员可以看到，中国队国安队这边啊有4名队员，而在罚球区内呢，深圳这边呢只有2名球员。

阿卜杜罕米提

深圳还是往右路推。对，这段时间深圳呢开始把攻势啊慢慢的现在打起来了，毕竟呢现在落后两个球啊，但是这个第二个球呢有点运气的因素存在，一个乌龙球，好球，维特利的背身做球，阿莱米在左路再往里传，还是拉姆斯的第一点，外围下来之后可以打一脚飞了，这种球啊就怕压不住啊，

张玉宁这个过人的球很精巧，主裁判这边掏牌了，给了46号郑昆明一张黄牌。

那么四

做出来，德杰夫左脚在往里抹，成回球，这拉莫斯的犯规。拉莫斯今天啊，主要要盯防这韦斯利。

你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上场比赛呢没有补水，但是有 VR 的这种查看。

在中场的拼抢，孔特，这球刚才也不吹，找个平衡，阿戴米这边快速的前插，这边交给 C。这球给的，这球看上去也没什么。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一个人走着前，哎，还是往中间走，再靠，再推给他，三人上来加，这球得赶紧转出去了。上半比赛呢，补时四分钟。右路再靠左脚打门，哎呦，稍稍偏了一些，这是唐淼啊，稍稍偏了一些。

唐淼是一个非常勤勉的球员，就是每当边前卫拿球之后，他马上总是会每一次都会高速的去套边去套上，

撇的开阔地，曾经向前给赵玉宁，远端还是看到了发飙，邓金峰可以传了，

做出来。现在是一个四打三啊，看看国安队有没有机会。哎，这就越位了吧？对，这就应该是个越位球。刚才国安一个4打3啊，那就前插了一下，发比奥出于越位的位置，越位犯规了。

陈焕平这一下，哎呦，这一下麻烦了，这下是不是韧带的事儿啊？对，这下看上去像是膝盖和韧带的问题啊，这下可能还比较麻烦。哎，回放的还是北京国安的今天比赛的这个第一个进球啊，来自于张玉宁。哎，这是第二个进球，第二个进球呢打到了周定阳的身体上之后呢，乌龙球啊，弹入了深圳的自家网窝。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节奏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北京国安呢目前呢是2-0领先于深圳新鹏城。欢迎一起呢稍事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5: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6: 干杯！
7: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幅超市里远近

0: 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3: 干杯！
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

0: 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2: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超联赛第22轮，北京国安对阵深圳新包城下半场比赛很快正式开始。上场比赛呢，北京国安呢是2-0领先，两个进球，张玉宁打进一个，另外一个呢是乌龙球。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由北京国安来开球。北京国安呢身穿绿颜色的比赛服，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蓝衣白裤的是深圳新鹏城。维斯利拿球，看看下半场比赛深圳这边会不会有些变化。上场比赛在中场方面，深圳这边呢基本上站不住，

在本场比赛上之后呢，双方呢都还没有换人，还都是首发的十一名队员。穆斯林改变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击中了门梁。这是今天比赛深圳为数不多的这种进攻啊，能够打到门框范围之内的机会。今天这西南角的这个工体这个灯光啊，忽明忽暗的。

九点啊，贝斯利接，转出来。推直线，有倒三角的机会，

这叫没喘起来啊。

预备一再擂鼓，推，哎，这球呢是一个战术犯规，主裁判给牌了，给了19号赵颖峰一张红牌。

针对前场的高位逼抢，哎，这种压力之下呢，北京国安呢也是出现了传球的失误啊。

深圳的后场组织进攻，哎，这球国安断下来，又是机会，打完左外线大门，那个还是进角，3-0，这送了国安一个呀，这是，这深圳这下半场比赛这球上来之后，一开始攻挺猛，这怎么自己出现失误啊？

沙维尔自己失误，这球还打了一个近角啊，门将近角没有封住。 这样的话，北京国安呢，目前的3-0领先于深圳新鹏程。

好球，这球要塞发表，那九角射门，在罚球区内的射门呢，北京国安这边呢是有九次，而深圳这边呢只有一次。

红队这边呢也是目前三球领先啊，北京国安球迷这边坐起了人了。这今天这两个球，周俊阳的乌龙，再加上这个最后这第三个球，这个都是深圳自己啊出现了失误。前插这边的内切，外围韦斯利拧过来推射，哎呦，侯森啊，再打高了，哇，侯森真是神了，今天虽然没太发挥，但这一下啊，这真是老将，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侯森自己说自己已经燃尽了，这是球队当中为数不多的北京籍的球员，深圳这个配合，深圳打得不错，韦斯利给过来之后呢，第一脚射门被封堵，然后韦斯利这脚射门，侯森啊将球扑了出去，哎，就这一下太关键了，这球有撕扯这个维斯利的这个衣服，拉莫斯

现在形成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机会，姜志鹏可以直接打了。这球打到人墙上，下来之后呢，还想再用自己惯用脚的这个左脚往上，前面就是一个二打一，能不能给过来？打板给过来，发饼，角球。

朱定阳。哎，张雨峰现在身上还有背着一张牌啊。申花明应该上半场比赛的时候他就是受了伤啊，一直坚持啊没下，不知道这时候可能很难再坚持继续比赛了，要换人了，换人了。

比赛打到60分钟，深圳这边的一次被动的人员调整。申宏民呢下场，上后备线上的23号杨一鸣。

训练呢越来越变好。好，黄建彪上张稀哲了，三分领先呢，因为这一个伤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啊，上去呢找一找比赛感觉。杨立瑜替张玉宁，另外邓杰夫呢换下，上张稀哲。哎，这给了红蓝线，这下啊不越位啊。张玉宁今天帮助球队取得了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张稀哲上场之后也是带上队长球标。直线，哎，这球出没出？还是先出了边线了。这球还真不好说呀。凯尔采夫呢被换下，上了39号于梦辉。其实凯尔采夫呢今天比赛在后腰位置隐身了，基本上没太见到他，唯一的见到他就上半场比赛一脚在罚球区外的远射呢射高。

张稀哲左脚传，也是要奔后门助人去。

上来了。

这球呢，应该是维斯列最后碰到之后呢，球呢出了底线门球。犯规数国安这边的15次，真正秦博通这边的7次，两队都是各有2张黄牌。

小熊，周边阳再给，这叫张稀哲先出一脚。当然这球周边阳给的时候呢，力量也轻了，球速也慢。历代池中国，有力，左外线，角球。这时候比赛打了70分钟，拉莫斯一点的尖顶出来。选择自己打，再打一脚，又是侯森啊，扑了出去。侯森这个注意力啊，非常集中。哎，这近角封得死死的。飞了，这就击刺了，周丽颖。

或者有人好像好像王刚。36号贾非凡，踢下了曹永静。踢下了右边后卫的对位调整啊。把朱子楠的换下。

推迟的。拉姆斯这边反过来，他推了拉姆斯的犯规。接着评论，这球明显是对这个第一助理裁判的没有摇旗啊，向主裁判示意呢，表达了不满。吃到一张黄牌。对，这球确实是犯规了，但是第一助理裁判没有第一时间摇旗，向主裁判呢来那主裁判呢吹了犯规球，过来之后呢也是给了黄牌。

前下大雨的情况下，今天这个工地上还有35000多名观众到现场啊，来收看双方的这个比赛。

被推到不犯规，再传侯森单手将球先抽出去，让发飙，哎呦，发飙这个不停球啊，这球很高级啊，打的不停球，几个脚底下的这个步点调整好之后呢，小空脚推射，门将反应也很快。

怎么样？

彪，给丁立宇这边一v一的机会，自己敢不敢来？还是选择了传球。杨一鸣将球啊踢出去，

角球，张稀哲来踢，球传进来，前点后蹭，法比奥4-0，北京国安4-0领先于深圳新鹏程。这角球啊，直接罚到这个球门区内啊，一场乱战混战。这样的前场打入，今天深圳新鹏程啊，被踢的也确实没有什么脾气，运气呢也不站在他们这一方。

啊，门前乱战。这样的话呢，比赛来到80分钟，这场比分呢变成了4-0。深圳下半比赛上来之后，这阵反扑啊，踢得还很猛，但是呢，也还让国安呢有一次定位球的机会啊，再次啊扩大了比分。

这边又是身后球，要断三角，哎，这倒三角倒得太角度太大了。深圳今天这比赛虽然运气不在自己这一方，这个能不能最后啊进个球，否则这个士气被打没了。

边呢把柏杨呢要换下。这儿58号蒋子成，也都是年轻球员。

深圳这边呢也换人，是25号赵建飞，替下19号张宇峰。就摆渡

再推。看看深圳的角球，这是蓬莱踢。后点，那让队员呢可以碰到皮球。

姜世鹏抢下来，

对，今天比赛确实自己的这个比赛内容都没打出来。这样看，上一场比赛能赢下成都啊，在主场有主场的这个原因，但是今天比赛成都确实，今天比赛深圳啊，运气也不在他们这一边。

还是给直的，好球啊！这球啊，给的想象力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最后王刚这下没打进，这是在右路的一次配合啊。郑希哲，哎，叫背扑给达万，达万传，然后王刚前插之后啊，倒地的一脚扫射，这球呢没打进。

球了。来到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再往里传，

前叉迈脚背，这是稍显落寞的深圳新蒙城的球迷，确实今天没看出球队啊要打出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内容。马上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暂停补时，下半场比赛呢和上半场比赛一样啊，都补四分钟。

孔多的球丢了，砸到孔多的手上。江胜鹏的球，他选择传了，头球，给了角球，下边，球传进来，一点的孔特先领到。这边新鹏程呢再次要一个角球，

也是直接往这个罚球区球门区内去打，走两人中间，

身价的将军没收。长颈捕食距离最短的长颈捕食四分钟结束的还有不到一分钟。北京国安这边十四脚射门，深圳新丰城这边的十脚射门。国安八射正，新丰城这边的四射正。现在场上比分呢是4-0，北京国安呢将会迎来一场大胜。这对于现场冒着大雨去工体看球的国安球迷来说的话呢，是心里最大的慰藉。好，就在半场时候呢，吹响了中场哨。最终这场中超第22轮的比赛，北京国安呢在主场4-0是大胜深圳新鹏城。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

0: 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这是英格兰队呢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拉什福德选择内切，回防到奥利塞干扰了一下，拉什福德重新把球拿回来给到斯彭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曼尼昂。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次在左边路，拉什福德1-1。这次的传中球想要直接找伊万托尼的头顶，差了一点点。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18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希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赖斯中场将球断下，拉什福德高速靠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德克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赖斯用自己的脚弓推出一脚精彩的弧线，这脚球打的质量极高，非常的刁钻，曼尼昂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3-4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

德克兰莱斯的进球，希望能够为这场比赛开一个好头。莱斯本届世界杯呢有一次助攻，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继续为您介绍。

17号摩根罗杰斯以及21号埃泽。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伊万托尼，两个边路11号拉什福德以及7号萨卡。巴比奥拉到了边路，漂亮的穿裆传球给到姆巴佩。禁区内姆巴佩面对赖斯的防守，强行射门，这个球打得比较勉强。英格兰代表队呢，上一次有3名阿森纳的球员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打首发，还要追溯到2022年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队的门将西曼、中后卫索尔坎贝尔以及边后卫阿什利科尔为英格兰代表队先发。那场比赛，罗纳尔迪尼奥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吊射破门，让大卫西曼颜面尽失。托尼回做给罗杰斯，想要传身后，拉什福德的前插差了一点。这场比赛呢，英格兰代表队在中场布下重兵，中场倒三角的站位，赖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埃泽和摩根罗杰斯。萨卡的传中球，埃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什福德直接打门，这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拉什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曼尼昂本届世界杯8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赖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这个球发的力量太大了。孔萨没让球出边线，埃泽罗杰斯回做给禁区内的埃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法国队的门口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西漂亮的传球，可惜姆巴佩这球没领顺，但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谢尔基这脚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谢尔基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埃泽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给到拉什福德，埃泽在前插，古斯托有半人犯规，卡洛斯埃拉鸣哨。古斯托出自两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是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2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第一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托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

届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凯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杜埃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奥。要观察一下身后的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大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谢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杨克罗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谢尔基的大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刚才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关萨，罗根罗杰斯想要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还是扣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这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法国队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赛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扎伊尔·埃梅里，球拿得非常稳，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培养出来的一名非常有天赋的中后场多面手，埃梅里。球迷掀起了一波墨西哥人浪，蓝队断球，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把球带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拉克鲁瓦这次底线封得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里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所以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拉克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这届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艾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艾斯上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抢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

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呢，可能还有补救的机会。上场比赛第18分钟，赖斯助攻孔萨，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呢2-0领先法国队。孔萨97年出生，目前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效力。由于法国队主力中卫萨利巴出现重伤，根据媒体报道呢，目前阿森纳队非常渴望引进孔萨。法国队呢这场比赛三角射门一角射正，英格兰队五角射门两角射正呢全部取得了进球。后面给到法国队替补席，今天在法国队替补席上来坐着登贝莱，本届赛事已经取得了5个进球。赖斯后场直接打长传，右边路的宽萨，这球虽然停下来，但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宽萨呢，今年23岁。宽萨出自利物浦的青训。在2025年的7月份呢，3500万欧元转会到德甲联赛的洛库森俱乐部，这次转会为他赢得了更加充分的上场时间。当然，那笔交易呢，也是在维尔茨的转会交易的一部分当中。队在前场并没有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控球。赖斯给到罗杰斯，想要穿裆过人，那表转身非常快。埃梅里给到杜埃，转身后姆巴佩速度太快了，哎呦，这下门线上可以将皮球解围。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仍然是判罚前插的姆巴佩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还真的比较难说，刚才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几乎是平线。这个球还是穿越了迪恩·亨德森，所以这次补防很关键。切尔西，英格兰队中场断球，摩根·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范围来讲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麦尼昂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尔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尼昂做出了很精彩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

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名中前卫，今天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那这场比赛坎特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机会大门，姆巴佩内切之后的射门被迪安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角球开出，哎，这是奥利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进去内，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范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英格兰队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赛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切尔基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回到库斯托，漂亮的一瞬，切尔基再传，又是迪安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多奥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娘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阵型组织的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但是曼娘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回到禁区附近，上半场比赛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经过半决赛的失利之后，显然英格兰队是调整更好的一方，这场比赛他们做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全民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萨卡边路的传球，拉克鲁瓦，拉克鲁瓦跟英格兰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两名球员都来自于水晶宫队，而像场上的迈克尔奥利赛以及英格兰队的埃泽之前也都在水晶宫俱乐部效力。

还有英格兰队的后防大将格伊。他刚刚在上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转会到了曼城队。拉什福德漂亮的摆脱，今天拉什福德在边路状态非常好，左脚这脚传球最后脚法感觉没有吃准部位。上半场比赛的波形图可以看到双方互有攻守，但在英格兰队控球期间他们制造出的威胁要更多一些，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更强。今天吹罚了孔萨手上对杜埃的犯规。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起风了，而且听到了零星的雷声。再来看一下萨卡，哦，萨卡进球过程当中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的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所在的位置并没有越位，萨卡的这脚射门被挡出来，拉什福德接球的这一下并不越位，随后拉什福德冷静的处理，把球回传给萨卡，萨卡完成破门。萨卡的传球，哎呦，这球滑门而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法国队首次在单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就丢三个球。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呢，这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半场就能够进三个球，上一次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阵丹麦队的16强赛当中实现。萨卡还是直接打长传，拉什福德又是一大片的开阔地，传到中路，没有跟托尼联系上。法国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问题非常大，给身后巴佩，一对一面对格伊的防守。杜埃快速给到谢尔基，谢尔基球没停好啊，

有一大片的乌云来到了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过一会儿呢，天空中可能会降雨。赛前呢，我们也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估计有超过40%的概率会有降雨的情况。而过去两天呢，在迈阿密也出现了之前在我个人的人生阅历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非常大的太阳地当中下着瓢泼大雨，这也算是在迈阿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托尼今天在状态很好的整个进攻线上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再来看一下赖斯，这是开场不到3分钟的进球，随后他又发出角球助攻队友孔萨，完成了破门。这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第3个进球，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人连续获得3次射门机会，最终帮助英格兰队取得第3个进球。而在这3次射门的漫长组织过程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一直没有组织到位。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

让上一次落后对手三球或者更多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鲁斯托还是选择传球，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摩根罗杰斯。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多位著名的转会专家都进行了报道。切尔西俱乐部呢是出价1.17亿欧元截胡了阿森纳，正式签下了三狮国脚摩根罗杰斯。这个转会费呢也超越了2023年当时引进恩佐费尔南德斯所创下的1.06亿英镑的记录。1.17亿是英镑，还不是欧元，相当于1.37亿欧元的价格。

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这么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古斯托踩到了斯彭斯的脚后跟，埃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球员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这脚球埃泽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这脚球萨卡打得很巧妙，没有太发力，而是选择打门将的反方向。图赫尔尽管呢英格兰队被阿根廷队逆转之后，图赫尔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中场莱斯断球，萨卡这个球呢，拉什福德一是担心自己越位，二是这个球萨卡传的确实大了一些，索性直接把球让了出去。萨卡本届世界杯之前没有进球，只有3次助攻，这场比赛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伊万托尼，伊万托尼呢目前是在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

三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应该是英格兰队的最后一攻。

0: 萨克莱开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有点太靠近门将麦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赖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孔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半场比赛，我们也期待法国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场铜牌赛当中，让双方的竞争呢更加精彩，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
4: 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在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德克兰赖斯的一传一射，以及萨卡的梅开二度，还有孔萨的进球，暂时是4-0领先法国队。法国队上场比赛的表现过于松懈，法国队呢先是用三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四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15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7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12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19号沃特金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身穿深色球衣的法国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4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想要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4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哦，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法国队在中场完成断球，布卡梅卡诺。比赛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9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半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首

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奥利沃特金斯在中场这球被断了，帕梅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9个进球，奥利塞则送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6次助攻。看看这个进球能否帮助法国队吹响他们反击的号角。姆巴佩目前是单独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登贝莱再给奥利塞。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缩得非常靠后，没有犯规，戴斯推进球队的反击。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连续两届赛事夺得金靴奖。那么事实上呢，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呢，甚至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两次获得过金靴奖，更不要说连续两届。如果姆巴佩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的话，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奥利赛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赛形成射门的机会。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比奥转身向前，奥利赛直接挑身后跟进大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将球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出不来。机会，巴尔克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巴尔克拉的速度太快了，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把速度快、冲击力强的球员全部派到了场上。巴尔克拉这个进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快的速度，像火箭一般直接窜出去。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同样是防线提得有点太靠前了，在防守过程当中，匡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开的还是相当。

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巴尔克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追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戴斯这球看起来这球开的质量不高，姆巴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想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进去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奥利塞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塞断下。下半场比赛镜头多次给到替补席的皮克福德，萨卡完成断球，身后巴尔克拉有拉人犯规。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法国队在十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现在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这赛本届赛事已经完成了六次助攻，上一次在单届世界杯能够完成六次助攻的还是1970年世界杯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当时是送出了六次助攻。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单届赛事当中送出六次助攻的数据。斯蒙斯上来，斯蒙斯同样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传球线路被乌帕梅卡诺封堵住。图赫尔和他的助教巴里两个人现在需要商量一下对策。半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在领先之后图赫尔过于保守的换人，以及对于场上球员的策略执行给到了过于保守的要求，导致英格兰队持续被阿根廷队猛攻，最后时刻功亏一篑。

范斯球开进来之后，哎呦，这下轻轻一蹭，门前的英格兰球员没有第二下碰球，但是对曼尼昂的扑救形成了干扰。英格兰队前场埃泽又把球抢了回来，连续的假动作，下面最终其余是球门球。哈利沃特金斯这下应该并不越位，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再加上身前英格兰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扑救的难度其实挺高的。赖斯，托尼，萨卡现在在左路活动，埃泽到右边，两个人形成一个换边。皮洛姆巴佩起诉了，一对一往禁区内强突，这次难度太大了。罗杰斯这下的回传力量太小了，阿里塞来到中路之后，感觉他的助攻天赋完全被解放。哇，这球阿里塞浪费了绝好的机会，所有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全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给他让出了一条很好的射门空间。阿里塞这个球想要追求极致的角度没有把握好，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按说格伊应该过来去封堵他的射门线路，明显上得太慢了。随着法国队持续的猛攻，赖斯单后腰势单力薄，巴尔克拉给到姆巴佩，远端登贝莱这边比较空，后回来左脚打门，这脚球登贝莱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出质量。岗位现在在前场是四箭齐发，姆巴佩、巴尔科拉、奥利塞和登贝莱都具有超强的一对一个人能力，

直接自己来一脚远射，同样是不错的尝试。扎伊尔·埃梅里，巴克鲁瓦也压上来了，法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三十米区域之内。德梅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蒙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得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布勒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托尼脚下。奥利沃特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什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三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纪录。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4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第7个助攻，姆巴佩第10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1个球的差距了，再给姆巴佩，球停下来，没有完成射门。卢浩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做出1处换人调整，就是用拉什福德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奥利沃特金斯。在下半场比赛，这个换人做出之后呢，效果并不理想。奥利沃特金斯，他虽然冲击力有余，但是在边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出脚更快的东北来将球分给古斯托，到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赛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赛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哎，这是奥利赛脚下没有踩稳。姆巴佩，英格兰队进一步回缩了他们的防线。打身后，迪涅传球被匡萨给封堵。姆巴佩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场边的英格兰队准备进行连续多处换人调整。姆巴佩挑起来，奥利赛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巴尔克拉，姆巴佩再把球分到远端。队现在大军压境，形成了围攻之势。裁判员追罚对古斯托的犯规，法国队获得了右禁区角45度任意球的机会。

点球开进来，地点解围不远，埃泽赶紧再补一脚。这球打得稍微有些勉强了，英格兰队现在需要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反击，如果持续打不出有威胁反击的话，英格兰队的防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场边贝林厄姆和阿里奥特安德森准备替补登场，英格兰队换上八号阿里奥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

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六个球。

艾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沃特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沃特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给到中路的奥利塞，分到远端再做大门，奥利塞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塞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塞，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塞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奥利塞完成刚才的射门之后抽筋了，但看上去问题不大，双方都没有让医疗介入，但是主裁判，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当值主裁判42岁的委内瑞拉人巴伦苏埃拉却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欢萨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5分钟了。贝林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蒙斯禁区内点球，斯蒙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蒙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蒙斯放倒在地，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12码点之前，

马尼昂，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

威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十二码点之前，这也是对于队友的一次保护，如果长时间站在那个位置，心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萨卡站上十二码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5-3的领先，同时自己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相信这场比赛会让萨卡自己非常的难忘。朱赫尔及时换上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这两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太重要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贝林厄姆能够拿得住球，能够推进，英格兰队的被动局面瞬间得到了扭转。而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局段拼得非常凶，球员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萨卡也成为了英格兰代表队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继2018年哈里凯恩之后的第一位球员。而他是1966年啊世界杯决赛杰夫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能够上演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五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

巴克拉远射被赖斯封堵，

狼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法国队这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啊，这应该算是一次角球战术执行的失误。巴佩越位了，萨卡这场比赛五脚射门四脚射正，取得三个进球，相当高效的数据。萨卡其实这届世界杯赛呢一直是带伤作战，身上一直有些伤，有媒体报道呢萨卡世界杯结束之后要做手术，甚至会缺席新赛季英超联赛头两个月的比赛。盖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十二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当然，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登贝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班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格洛坎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荷兰队这边呢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贝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不怕梅卡诺断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权，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上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9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赛34名决赛。布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倒地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拉比奥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10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03年出生的贝林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10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不但让他在本届世界杯个人的进球数来到10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独立风骚，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如同梦游，下半场比赛法国队如梦方醒之后，双方再次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最大功臣莫过于萨卡，萨卡这场比赛上演了世界杯赛场的首次帽子戏法，也是英格兰历史上第4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
赖斯上场比赛他是为英格兰队奠定胜局的功臣。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到此告一段落，但毫无疑问两支队伍仍然是目前整个星球当中最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球队。这段故事结束了，但是未完待续，这将是世界杯赛场上属于两支球队也是属于所有球迷最令人期待的未完待续。两支球队在下一届欧洲杯仍然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同样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支年轻的球队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法国队这边德尚也结束了14年的执教历程，曾经带领球队登上巅峰。好，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工作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3: 那我就放心了。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7: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6: 我吃太极甜宝。
8: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3: 那我就放心了。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9: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9: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9: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
6: 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
2: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7 世界杯铜牌战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对阵澳大利亚队，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就是东道主土耳其队，那么身着黄颜色比赛服的这是澳大利亚。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中圈进行跳球的，先来看一下啊，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澳大利亚队的14号亚亚巴萨兰拿到了第一下，碰到了球啊，但是球权呢还是由多纳的主土耳其队获得。攻得很坚决，但是这个进攻选择有一些勉强。澳大利亚队，土耳其队的防守很有层次性啊，澳大利亚队想要去发起快攻反击，但是速度也提不起来。非常难啊，骑马射箭，这个球是被干扰到了，但是反抢回来，澳大利亚队还有球权，并且刷新了进攻计时钟。哦，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但是非常坚决的打进啊！土耳其队的4号厄普钦和澳大利亚队的14号亚亚巴萨兰，这是双方今天的首发中锋。在一开始争球之后啊，刚才这回合的进攻呢也是短兵相接。回传球位置领的有点靠前，这球直接抢断了，漂亮！约翰阿扬。约翰阿扬是一个以身体素质见长的队员。约翰阿扬呢，身高1米98，但是大家看他的这个跑跳能力啊，跳起来之后这个，高度，感觉和一般2米05左右的选手能够达到同一高度了。太难了，要一个节奏的变化，但是还是没有打成。刚才出手的是10号奥马尔库特鲁埃，给的漂亮，中路空了。 再次打进。澳大利亚队开局打得非常非常顺啊。其实一上来我们能看到双方这个打出了很多的内容，而且节奏很快，也就是双方都是快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当中，甚至我们都没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晋级之路。利用这个暂停时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他们在24年之后啊连续两届承办国际篮联 U17 的世界杯，上一次呢是获得了铜牌，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也是站上领奖台，而这场铜牌战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后一战了。澳大利亚队呢其实是 U17 创办以来啊除了美国队之外的最为成功的队伍，美国队实话讲在这个 U17 的世界杯当中实在是过于特殊的一个存在，打到现在算上这一届的8届比赛啊还剩下一个决赛没打，没有一场比赛输球，这是极其夸张的。澳大利亚队呢在上一场半决赛当中输给了美国队接近50分，但是在此之前澳大利亚队应该说一路是过关斩将，实力也是非常强。澳大利亚队在 U17 世界杯当中拿到过12年的亚军和14年的亚军，再然后已经是超过10年啊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了。接下来说一下两队的打法，澳大利亚队大家也能看到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讲究整体性的，然后呢快速的打转换的队伍，身体素质也非常的出众。那么土耳其队其实我们只需要核心盯住两个人就可以了，一个是他们的2号卡鲁达苏，还有一个就是10号库特鲁埃。这两名队员的出手数占了全队的1/2，在几乎每一项数据上在球队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出手数占了1/2，那得分呢是贡献了1/2以上，超过3×5的篮板球来自于这两名队员。除此之外像是抢断像是罚球，可以说这两名队员就是这支球队的半壁江山，甚至还要更多。10号库特鲁埃，库特鲁埃场均接近30分，但是今天库特鲁埃被限制的比较难受。库特鲁埃呢之前整体的数据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场均接近28分，场均助攻数超过9个，特别是他们在这个巴金斯的时候打法国队，库特鲁埃送上了10次助攻的同时一个失误没有。所以其实打到这场比赛我觉得土耳其队能不能赢或者说这比赛的流程如何，核心还是要看10号和2号的发挥。
9: 哦，漂亮，
8: 澳大利亚队就是发挥自己这种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啊，把比赛尽量的打快一些，哪怕是打到了阵地战也要有一定的移动空间，然后把球尽量的给到身体素质好的，给到大个子的手里。刚才这几乎又是一个隔扣，来自于中锋巴萨兰，打得有点小，走步了。土耳其队需要找一找进攻上的办法，继续把球给到库特鲁埃没有问题，这名队员我们看到了他在场上的调整能力也是很强，但是如果一直把球给他，尤其在他现在手感不好的情况下，那如果要是分差拉开的话再想追就很困难了。传得漂亮，45度3分球，好球啊。这是澳大利亚队不仅仅是他们的 U 系列的队伍，包括他们的职业队啊屡试不爽的一套打法。澳大利亚队呢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阵地战能够蝴蝶穿花型的持球者，但是通过传递球把球给到外线的3分手把握性非常高。这边进球的是13号厄梅尔希克，厄梅尔希克是球队的一个投手，他的3分球命中率超过50%，并且每场比赛能够投进接近2个3分。转移的漂亮，好球啊！您看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澳大利亚队呢，假如让一个人啊持球强打，其实啊也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但是3传2脑之后，外线的3分手把握性是真的高。刚才进球的是汉密尔顿，3分线外的表现，本届杯赛也超过了45%。突分。打法 relocation 啊，这个勇士队的史蒂芬库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打法，运球突破给出来，然后自己再快速的切出，再拿球再攻，处理的有些复杂，但是结果对于澳大利亚队是好的，造成了杀伤。亚亚巴萨兰 这名队员是队内的篮板王，也是队内的封盖王，而且他抢的篮板球前场篮板啊，占了自己这个总篮板数的超过40%。巴萨兰对于球队目前的领先应该说发挥了相当不错的作用。巴萨兰换下，平均身高上澳大利亚队是更占优的，跑跳能力上显然也是如此。土耳其队无论是打快打慢，核心还是在于他能不能让十号和二号打舒服。好球，你看，还是十号库特鲁埃，还是十号库特鲁埃。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是真正的名牌去来打，澳大利亚队只要是能够限制住库特鲁埃，不仅是个人的发挥，也包括他和队友的连线，那土耳其就会非常非常的难打。反过来说呢，如果要是土耳其队这个进攻啊打的效率低，让澳大利亚队跑起来，那土耳其队呢就难受。区域性的防守是区域性的防守，但是上线还是两个人吸引了三个人的这个注意力啊，右侧又空了。土耳其队对于澳大利亚队外线的防守做得不够好，尤其澳大利亚队本来三分球就很准。库特鲁埃，外线又空了，澳大利亚队这第一节比赛打了不足7分钟，这印象当中应该6分钟多一点，得分就已经上20了。

0: 蒂尔克，
1: 厄斯蒂尔克这个球处理的也不够好。
0: 沃特内，安德鲁沃特内呼叫掩护，再给到右路，有空间看一眼，再来突破，这球防下来了。完成了封盖并且拿到球权的是厄斯蒂尔克，土耳其队的一号和八号啊是厄斯蒂尔克兄弟，刚才呢在内线发挥出色的是阿尔达厄斯蒂尔克，而且两兄弟目前都是效力于土耳其国内的强队埃菲斯。这一支队伍当中有三名队员都是来自于埃菲斯的。对，好球啊，这就是在于坚决了，而且很好的展现了厄斯蒂尔克的脚步包括低位的技术，一上来做了一个假传球，然后突然间突破，转身之后靠打扛再点再起。分差回到了个位数，土耳其队这也算是稳住了阵脚。罚球进球之后，全场的扩大防守，到了阵地战再次变成联防。澳大利亚队看看拆解联防是通过中锋站在罚球线上往外线给，调动对方的防守资源。哦，漂亮啊！这个球啊，土耳其队是几乎防成了20秒的好防守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漏了。土耳其队刚才这个思路上很清晰，澳大利亚队思路很清晰啊，中锋在罚球线上来去调动对方的防守资源，让对方以为呢终结点在外线，结果最后是内线的一个传递。这球没有打进非常可惜，卡鲁达苏。澳大利亚队23分，产生了8个助攻，可见球队进攻打得有多顺。第9个助攻来了，这球只要是能够两个球罚进一个啊，就还是能够成为第9个助攻的，这球是造成了杀伤。土耳其队呢稍稍有一点点反应过度啊，因为他们之前我们说外线漏了几个三分球，所以现在的防守注意力更多的看外线居多，结果您看上一个回合包括这个回合都是在内线，澳大利亚队找到了机会啊。对于年轻的队员，特别是对于年轻球队的教练来说啊，其实这种调整还是非常微妙的，因为教练肯定是洞若观火，能够看到现在对方在哪个环节做得更好，那一旦让自己的队友这个队员去说防对方做得好的这个环节的同时呢，这个尺度的把握需要一些默契，需要更多的经验，不然的话就真的就按住了葫芦瓢起来啊，会有这样的现象。库特鲁埃检阅了对方的防线，再把球传出来。库特鲁埃，太难了。刚才这一回合，逐渐球队对于库特鲁埃的这种依赖，也能看到澳大利亚队队员无论是贴身防，还是这个库特鲁埃从身边经过，肯定是要盯住他的一举一动，给他制造压力的。又传出空位了。球又进了，澳大利亚队外线确实是稳。安东尼奥·布朗内这名队员呢，三分球其实倒不算太稳啊，命中率30%上下，但是得分也能上双，给得漂亮，就是一个隔扣，约翰·阿扬。刚才分差缩进到9分，这一下子又拉开到18分了。利用对方的失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比赛就拿了9分球。实话讲，这一场球澳大利亚队打的就像是美国队的打法一样。本届杯赛美国队的这种打法是特别典型的美式篮球的打法，就是快速的转换，三分线外的高命中率，然后呢去抓对方的失误球。美国队啊，每一场比赛利用对方的失误能够拿到

接近50分，这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数据啊。而这场球澳大利亚队其实打出了一样的效果，立足于防守，抓住对方的箭头人物，然后对方只要打不成，快速的反击，又是一次封盖。第一节比赛结束，澳大利亚队可以说是控制了这一节的整体的节奏，领先着18分球。18分球放到任何一个级别的篮球比赛当中都不是一个小的分差，那对于年轻人的比赛更是如此。但是反过来说啊，年轻的比赛去来追这个18分，我倒觉得反倒是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原因就在于双方都很年轻嘛，领先的一方会不会松懈，给这个落后的一方追分的机会，而落后的一方呢，注意力集中之后也会打出不一样的效果。但是终究澳大利亚队还是能看到啊，纪律性极强。第二节上来又是抢断，阿扬给过去，好球啊，分差20分。手递手绕过挡拆，好球，来自于库特鲁埃的助攻，把球给到的是他的大前锋厄兹蒂尔克。给到罚球线，复杂，给出来，打得太小了，成功的封盖。库特鲁埃今天手感确实一般。库特鲁埃他的全面性也体现在他的进攻上的这种全面啊，但是呢，相对来说他的投篮占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投篮投不进，他其实其他的很多招式也发挥不出来。对于库特鲁埃来说，最理想的比赛节奏就是自己拿球，投篮能投进，然后吸引更多的防守，之后的话他就可以选择更多的突破，或者把球给到队友，这样的话呢，一个点开，全队就跟着一起开了。但是现在他投篮如果是稳不下来，比如说就命中率33%，投三个进一个，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就是完全能够接受了。好球，卢克保罗是球队的核心人物，这名队员也是本届杯赛在一号位上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场均得分超过15，场均助攻8次，但是助失比数据一般啊，失误数太多了，每场比赛有接近5次失误。卡鲁塔苏，土耳其队另外一个核心人物，刚才这也是拿分了。这球险些失误。其实完全啊，打到阵地战，特别是打到这种空间很小的区域内的时候，澳大利亚队解题的方法也不多，他们的阵地战呢，更多还是需要把这个内外线空间利用好，把传里传外大范围的转移球，战术犯规。球，22分的分差，本场比赛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裁判鸣哨啊，无球端出现了犯规。前场球，这里应该是阿克瓦尔的犯规。
我觉得比赛整体的形式上不会有特别多的变化，土耳其还是会进攻紧紧围绕着库特鲁埃展开。库特鲁埃什么时候能够打进，能够打顺，什么时候土耳其队的战斗力能够再上一层。不然的话，像刚才这样，库特鲁埃投篮球不进，然后就看队友能不能抢到篮板，能抢到的话试试二次进攻，试试造杀伤，抢不到的话那就需要应对澳大利亚队的快速反击了。厄普钦罚球能明显看出来手还是挺硬的啊。厄普钦是球队的第一高点，身高2米11，也有着这种大中锋啊可能很多都会存在的问题，罚球不稳，进攻犯规。换下德米尔·厄斯蒂尔克，换上5号贝希尔·布莱恩特。贝希尔·布莱恩特是球队在半决赛当中发挥非常突出的一名队员，拿到了17分，不过还是很遗憾没能够帮助球队战胜塞尔维亚。西姆谢克给到弧顶，挡拆有一个延误，再转移外线空了。这是刚刚换上场的5号贝希尔·布莱恩特。多一个能够冲抢的点啊，也是好的。土耳其队应该是连续两次了吧，都是抢到了这个二次进攻的机会，并且都造成了杀伤。上一次呢，大中锋厄普钦罚球不进，那么这回布莱恩特怎么样？节奏不错，防守还是够积极，起到了干扰的效果。长两分啊，这球防下来了。没时间了，进攻24秒为例，尽管球进。土耳其队啊，偏偏是这个死球投进了，他现在非常需要得分方法，一节半的时间才拿17分。我觉得现在打到这会儿，虽然比赛还剩下大半的时间，但是考虑到分差，考虑到场上的形势啊，对于澳大利亚队其实最大的考验就是注意力集中就好，就保证自己的这种防守强度，不要有这种轻敌的心态。那么土耳其想要去翻回来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土耳其的打法上进攻还是过于集中了，就是集中在10号和2号身上，这两个人呢自己打不开。你看这球也是啊，10号2号之间直接的传导球，其他人就是过一手。10号2号打不进，就得看土耳其队有没有二次进攻的机会。这节比赛目前来说，土耳其前场篮板球抢的还是挺漂亮的，哎，这个抢断做得很好，进攻能不能打出来？突分外线犹豫啊，犹豫啊，又转到了阵地战，又是一样的形式，但这次手感还不错。卡鲁达苏达利乌斯卡鲁塔苏阿克瓦尔，射地手，
我个人认为这个土耳其队的防守啊，这个是不太正确的。他刚才是挡拆之后的话，两个人去来盯对方最好的传球人卢克保罗，而且呢这个球传出来就在篮下几乎合理冲撞区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突分外线，好球啊，贝希尔布莱恩特，贝希尔布莱恩特目前拿到了四分球，犯规了。挡拆是需要站直的，不能这样弓着身子，然后呢双腿啊开立成 A 型啊去来别住对方，这个是不可以。古博士的抢断，哎，这球没有问题啊，没有违例。哦，还投进了，这个球就会让这现场的球迷比较不满意啊。布莱恩特转移的漂亮，哎，哇，这球传的太啊，这球投的太大了，像是一个传球一样，多好的机会啊！节奏就不太好，篮板球，这前场球没拿住，脚踢球。球权还是土耳其队的，澳大利亚队其实注意力也是有一点，这球下意识的双脚把球给夹住了，看来平常这足球没少练。汉密尔顿，威廉汉密尔顿场均九分以上，三分线外表现是45%以上的命中率。这是上一回合的那一次三分啊，确实是有技术啊。库特鲁埃空间拉开让他单打，这个把握性确实是不错，但是现在你看12投才拿9分啊，命中率只有33%，传得漂亮，哎，走过了。

接得漂亮。嗯，这球还是打进了。第二节其实整体的节奏上没有太多的变化，分差就是20分上下，多的时候22分，少的时候呢就像刚才这样15-16分。土耳其队在防守方面啊还是盯球盯的太多。

0: Kapısının bir tane herif buraya çevirdi. Üçlük attık diye herkes buraya koşuyor şimdi. Babacığım kiminse buraya bam! Bam! Burada biraz geri geri kaçarak yapma. Ben seni saldım kavga çıkart diye soktum. Bağır işte bağır. Bir zaman bak bir kere formaya oynadık. Bir kere sonuna koyu oynadık. Bomboş atıyorsunuz kardeşim. Tamam mı? Eğer kenardan geliyorsan direkt formaya bağla. Direkt.
1: Beyler iki tane savunma yapma. Şunu olur durdurun ama bırak. Hadi. Ya baktı oğlum. Baktı beyin ne kadar giriyor. Geri dönemiyorsun. Dönemiyorsun.
2: 攻方两端，澳大利亚队都打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澳大利亚队的进攻主要就是可以说双板斧吧，要不然是打快攻，这是最有效的；要不然打到阵地战的话，就是不断的尝试，传递球，要一个突分后外线的三分机会。防守的话，就是立足于这个抓住对方的重点人啊。横传球给到底线，扛一下再起，哦，这球手感不错啊，整个人其实是侧身出手的。阿阳好球，但是这样得分啊，不够解渴，就是他不能够本质上的解决场上的这个局势。你看自己这边相对勉强的拿到两分，回过来澳大利亚队快速的转换，阿阳这边又拿分了。阿阳这快速处理球的能力是澳大利亚队比较需要的。哇，这个大帽啊！库特鲁埃以为第一时间把对方给过了，但是并没有。这个双脚的踏跳弹速真快，库特鲁埃其实在空中也就大概停留了0.1秒、0.2秒去来找篮筐啊。这边这个布朗内的大帽就来了，七个封盖，哇，好球！这球对于土耳其队来说提振士气。库特鲁埃。14分，也是本场比赛刚才他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好脚步，但是没有预料到有协防，协防立功了，球权控制住。澳大利亚队叫暂停了。上半场比赛剩下时间不足8秒，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肢体接触，澳大利亚队的球权。土耳其队这波防守防得很好，几乎防守5秒的围力，并且防下了这一次进攻。亚少出手想要去要一个打板，没有进。带着17分的分差，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这场球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都是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但是问题在于土耳其队最为核心的10号库特鲁埃今天一上来手感相对一般，而澳大利亚队呢是一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立足于快速转换，立足于在阵地战当中比较强硬防守的这样的一支队伍。所以呢，一旦是土耳其队进攻打不出来，澳大利亚队跑起来把分数拿到，再然后其实就对他们来说越打越轻松了。在各项数据上，澳大利亚队是明显的优于土耳其。土耳其当然第二节比赛由于前场篮板球抢得不错，现在总篮板数还是比澳大利亚队是多4个，但是终究17分的分差不是一个小数字啊。看一看经过中场的调整之后，在双方的第三节和第四节比赛局面上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吧？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下半场。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

0: 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哇，大哥好厉害，
2: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

0: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 圆罐蒸炖太极炖饮，哦，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5: 没事，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算辣的，
18: 要吧，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 U17 世界杯的铜牌战，对阵的双方呢是东道主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土耳其队，对阵目前正在防守身着黄色比赛服的澳大利亚队。好球，经过中场的休息之后，一上来24号阿尔达投进了一个三分，这是土耳其队非常需要的。土耳其队应该目前这是投进的第三个三分吧，来自于三名不同的队员。上半场比赛简单来说啊，就是澳大利亚队呢立足于防守，立足于转换，快速的把分差拉开，打防守反击就有快下的扣篮，打阵地战就有这样外线的三分球，所以他们的上分的效率是相当不错的，并且体能上没有太多的消耗。土耳其队我们并不是不尊重其他的队员，但是这支球队可以讲是一个人的球队，或者说是两个人的球队。这两名队员呢就是10号库特鲁埃和2号卡鲁塔苏，这两名队员的出手数占了全队的一半，得分占了全队的一半以上。任何一支球队都明白啊，防土耳其防住这两个人基本上就赢了，防不住的话那就麻烦了。显然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对于10号库特鲁埃的防守

是非常成功的。库特鲁埃上半场比赛虽然得分也上双，但是他的得分还不如他的出手数更多。卢克保罗，这是澳大利亚队的球场大脑。澳大利亚队的教练范德贾格特，澳大利亚队是一个打法非常非常团队的一支球队啊，只有两名队员得分是上双的，但是呢还有两名队员得分是九点多分，然后十二个队员里面得分最少的也接近四分，上场时间最多的26分钟，只有一个人上场时间少于10分钟，十二个人每个人在场上都有自己的职责。土耳其队下半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外线现在是在有所回暖的，刚才是卡鲁塔苏再进一个三分球。15分的分差，卢克保罗给的漂亮，好，哎，这球扣篮没扣进，这起跳好像横移太多了啊，这个高度不太够。好球，卡鲁塔苏连续两回合拿分啊，连拿5分球。

太难了，但是够强硬，造了杀伤。嘿，年轻人还是有点火气，有点情绪的啊。这个呀，问题不大，年轻人的比赛免不了，免不了这样的一些，又是这么关键的比赛啊，免不了一些情绪上的起伏。

裁判这边也是示意澳大利亚队的土耳其队的板凳席，首先板凳席的队员要坐下，然后教练也要注意自己表达的方式方法。安东尼奥·布朗内，安东尼奥·布朗内呢也是一个场均得分能够上10的队员，今天上半场比赛印象当中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了，场均目前是10.5分，但是三分线外不够稳，今天好像平常不稳的三分球倒是投进一个，罚球有失水准的，13分的分差，上线踢刺掩护，点一下上步再起，协防来了，这又是一个封盖。按照这个趋势啊，澳大利亚队这场球上10个封盖问题不大。上半场比赛给出数据的时候已经是7次封盖了。球没有拿稳啊，前场球。哦，不是没有拿稳，是在旁边的卢克保罗轻轻地碰了一下，

土耳其队吃了一个技术犯规。哎，这个传接球，土耳其队进攻也不是没有战术，但是这个球一旦需要三个人配合在一起就有点麻烦了，因为能够组织支配球的还是以十号库特鲁埃为主。其实你看刚才这一套进攻，前面的传递球传接球都不错，但是后面这个传的也不太好，接的身体位置也不是特别舒服。主场球迷给客队的嘘声，刚才这段时间的一些吹罚呢，让现场的球迷也不太满意。掩护犯规，球权转换。澳大利亚队对于库特鲁埃的这个防守啊，还是一步不让啊。你看这一次他一个人突破啊，三个人来去盯，一个人贴身，两个人呢是在经过自己的防守区域的时候呢去来干扰。刚才我们也看到场边教练哈，对于这个自己的弟子表达说，你这防守不用下手啊，你只要去双手高举干扰对方的技术动作就可以了。库特鲁埃09年出生，身高1米93，目前已经是在皇家马德里队打球了，这是绝对的土耳其的天才少年，而且他的父亲也是当年土耳其队国家队队员伊布拉辛库特鲁埃。我觉得这名队员的成长对于土耳其队甚至对于整个欧洲篮球的格局啊，都会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给的漂亮，防的也漂亮。双方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些肢体动作啊。第三节打到这一会儿啊，双方的这些接触的时候啊，这个尺度啊，包括一些接触时候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变大变多的。土耳其队第三节最大的变化就是三分线外变准了，现在分差来到了个位数，这是一个质的变化。那接下来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个分差再拉开到两位数，并且保持住。回应球来得非常快，分差11分。造杀伤，这个其实主要是中间五号布莱恩特这一下没有限制住啊，或者哪怕战术犯规也是可以的，但是刚才中间呢限制了这一步，但是没限制下来，然后让澳大利亚队这边呢直接抹到篮下的时候，其实其他防守球员已经没有办法干扰到了。威廉汉密尔顿、卢克保罗7号和11号这两名队员作为后场的组合，使得土耳其队还是有一些难受。两名队员呢分工很明确，但是呢也算得上是多面手，就单纯的防他突破、防他传球或者防他投篮，单防某一项或者某两项都是不够的。

短了。还是要独闯龙潭啊，太难了。前场多打少，控卫底角三分球偏了，长篮板澳大利亚队拿住。卢克保罗示意压一下节奏，不使用掩护，要一个错位的大打小，但是土耳其队有所防范。争抢篮板有一个接触啊，这球还是澳大利亚队的球权，而且由于是争抢篮板球时候的犯规啊，犯规数也倒数了，澳大利亚队就要上罚球线了。球队派上了41号埃姆雷亚西基，这名队员呢，在球队当中其实戏份不算多。澳大利亚队整体来讲，他们的罚球不算好，大概就是70%上下。今天罚球确实也是球队的一个短板。嗯，迎着防守，这球真是防守已经是防得不能再好了，这纯粹的个人能力的展现。库特鲁埃19分，三分线外4中2。出分再转移，控卫机会，看一眼篮筐再出手，这球没进其实是可惜的啊，整体的节奏已经是无可挑剔了。土耳其队想要快打一个，结果呢掉到了3个人的包围圈当中。卢克保罗高位的掩护啊，突进来再给到右翼，运一步收球，空间太小了。土耳其队还有机会把分差缩小到个位数。这个真的有些勉强啊，因为防守贴得比较近，所以他刚才的这个技术动作很难用到自己的核心，基本上就是上半身特别是手部动作把球给强行的投出去的，本身离篮筐又有些远。卢克保罗转移，直接抢断啊！厄斯蒂尔克转移倒一手，再到外面再传出来，还是高位掩护，跑重了。哎，年轻人，澳大利亚队也是在犯错误啊！其实我们说这个年轻队员的经验不够丰富，在场上容易犯错误，这个不是说从这个思想意识层面的，因为像刚才这种球啊，只要说咱们哪怕业余爱好者都知道，这时候需要把球传出来，然后需要找队友接应。而真正的这个竞技比赛呢，是在于在大量的对抗当中，体能的大量的消耗，然后整个人血气上涌的情况下，还能够做出基于本能的正确判断，这个就是我们说年轻人需要通过大量的比赛来去一点一点历练的。

这篮下两对卡位啊，动作都不小啊。第三节显然这个对抗的强度相对于上半场比赛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前场球，转身转得很潇洒，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非常的有想象力啊，而且不是这种说自己练好的连招，而是根据场上的局势啊做出最合适的判断。德米尔厄兹蒂尔克分差现在是8分球，又来到了这个两位数分差的边沿附近。土耳其队有机会继续缩进分差，似乎是想要一个打板三分。好球，布朗内长驱直入，帮助澳大利亚队把分差再次拉开到2位数，10分球。突分，好机会，短了，哎，漂亮，好球，这球啊是颠进了，分差7分。达利乌斯卡鲁塔苏，卡鲁塔苏应该是这一节比赛也是进了2个3分球了。压时间，第三节最后的这点时间几乎全部掌握在澳大利亚队手中。对抗之后呢，动作也有些变形。1秒钟，这球其实不如出手一个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呢，利用这个第三节，应该说最后这段时间的一个小小的攻势，土耳其队把分差是缩进到了个位数，现在双方是有着7分的分差。土耳其队还是有机会的。第三节土耳其队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三分线外的表现相对于上半场比赛有明显的进步，而从整个比赛的节奏上来说呢，双方的对抗是在变得更加激烈。澳大利亚队一度是领先过达到22分，他们现在依然是有不小的领先，但这个分差已经是达到个位数了，9分球。又是一次封盖，澳大利亚队的封盖数应该是接近10个上下了。

漂亮，出界了。土耳其队这一波防守堪称完美。后场球。

传得漂亮，这个投篮站得不够稳，甚至带着点后仰，不过呢球权还在，不吃晃，协防来了，假摔，裁判给了一个假摔的警告，双方的失误数现在相同了，9-9。固定，好球，定位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进。土耳其队这个三分真的来得太关键了，想要去追进比分，三分球对土耳其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个进球呢，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难得的。他们的十号库特鲁埃不去持球强攻，而是接球直接投完成的进攻。库特鲁埃身手太全面了，你让他持球打全场当然没问题。库特鲁埃和二号卡鲁塔苏两个人场均上场时间都超过36分钟，但如果能够让他在如此长的上场时间内少一些自己的持球打，多一些接球打，或者利用他这种无球吸引对方包夹的能力，那我觉得对于球队来说啊，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包括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好事。直接抢断，快攻速度提不起来，回防呢基本上到位了。哦，但是这一边，哎，应该是封盖到了，应该是封盖到了。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封盖是真的多呀。还有不少这种投篮封盖，

又回归到了之前的方式啊，库特鲁埃。土耳其队差着一口气儿啊，分差能控制在个位数，但是想要再追进，好像总是需要得缓一缓，缓个几回合。回场为例，澳大利亚队还是有一点松劲儿的，我觉得这种松劲儿体现在他们的防守端，因为澳大利亚队今天能够领先凭借的其实就是他们防守和防守之后的反击把这个分差拉开。太难了，

时间不多了。

越是在这些关键分关键球上，土耳其队效率不高啊。抢断很漂亮，前场的三打三，这球传的其实也挺隐蔽，但是澳大利亚队的第一反应足够快。哇，这球又防下来了，又是封盖，又是封盖。哎呦，这个球啊，土耳其队队员一下子也愣住了。厄普钦加上本来身材太高大，这个弯腰也是慢，硬挤进去的好球啊！11号汉米尔顿，这个两分拿到，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其实真的挺伤士气的。刚才7分的分差也是停留了有几回合了，双方也都没拿分。但是在这个分差呢保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拿分的还是领先的一方。土耳其队的这个关键球啊，前场球，郭雅布的时候的手臂动作犯规。

个人认为库特鲁埃现在呢，或者是投篮的话，尽量接球投，不要持球投。再一个就是，如果持球的话，尽量多突破，这样可能对于效率来说会有提升。霍尔奇队得到了一次反击的机会，这是一个五打二，背传，还有这个球传呢，领得太远了，库特鲁埃，他这个传球呢，应该说，如果这一边卡鲁塔苏啊和他想到一起，再多快跑两步，这球也就接到了。但是呢，卡鲁塔苏想的是我慢一点，你传我稳一些，我空间足够的宽阔，我运一下，往地上拍一下再起也没问题。两个人没想到一起，又是我们说的关键分，又是七分分差的关键分没有把握住。分差从七分到五分之后，场上的观感是截然不同的。那现在澳大利亚队又得到机会，可以把分差拉开了。点传也失误了，也失误了。澳大利亚队也就是站着之前领先22分的时候加底儿厚实啊。其实下半场比赛打得也不够严谨。又是一次封盖，这封盖数已经是破10个了。

七分的分差，三分半不到的时间，三分半的时间，三分二十一秒啊，却来追七分，当然是能追上。但是考虑到这一整场比赛的走势来说，土耳其想要去追上这七分不容易，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这个把握性不够。土耳其队上下半场加起来五次封盖，相对于这个成年组的比赛 U 系列的比赛呢，封盖确实是比成年组比赛要明显多的一项数据。卢克保罗，你看这胳膊不算粗，但是这个核心力量是真的好。卢克保罗，球队的节拍器，作为球队的组织大脑，进攻上相当的有手法，命中率非常高。

分差10分，3分05秒的时间，3分05秒追10分也不是不可能，当然难度非常大。可是我们除了说把这个时间和分数放在这儿之外，最主要是要看场上的一个节奏，包括整场比赛的一个感觉。土耳其队啊，在追分方面他是没法连成串的追分，而且好像越到这种关键时刻，他们也只能越信任自己的10号和2号。

想要去扣一个，没有扣进啊。其实启动的时候稍稍的错了小半步。防下来。点一下。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能够接受这样的进球，两分两分的来追十分，剩下的时间是不够的。又是一个前场板，阻挡犯规。09年的小伙子，那打球真的是老道啊。和汉密尔顿

现场也有来支持澳大利亚队的球迷，当然这和主队土耳其的球迷来说啊，人数上比例差别非常大，但是心情的喜悦程度的话，那就不能同日而语了。现在澳大利亚队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

犯规麻烦。土耳其这边有四次犯规的是贝希尔布莱恩特，四次犯规，其实其他的队员犯规数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土耳其的问题还是体现在进攻上，进攻关键球把握性今天真的不够高。

球。土耳其队全场扩大防守，哇，这球非常非常的拼啊，还是很可惜，球这个飞的方向没法捞回来。觉得现在也不太敢犯规，但是澳大利亚队这个第四节犯规控制得非常非常理想，现在才一次犯规，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澳大利亚队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看土耳其队先进攻，然后出手之前选择一个战术犯规，三分球，六分的分差，抱歉，这是八分的分差，还是八分的分差呀。澳大利亚队肯定是要想尽办法来去消耗时间。其实刚才这个球，我觉得出手是一个好的选择。土耳其队还是有机会啊，还是有机会，八分，怎么着都得需要三回合才行。战术犯规。对，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就要去灵活的使用自己的犯规术。是一个关键球，36.6秒，来得及吗？分差现在来到了五分球了。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这个防守做得不好，两回合都输。虽然刚才这个战术犯规呢中断了一下对方的进攻节奏啊，但是也并没有在对方想要突破的时候犯规，其实是一个无关轻重的犯规球。回过来，土耳其队是再进一个三分。库特鲁埃是连进两个球拿到五分，把分差缩进到五分。澳大利亚队稍稍有些犹豫，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啊，绝对的控卫节奏好，该出手还是要出手。澳大利亚队今天这几名投手命中率相当不错啊，为了消耗时间而去消耗时间的话，其实不如啊在这个消耗时间过程当中捕捉到一些

机会。因为消耗时间的目标是让对方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把分差追回来，那如果要是我们选择不那么去消耗时间，但是把握一些机会的话，把分差拉大，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也是一样的。澳大利亚队，下半场比赛，这个三分球好像确实是有些糟糕了，投10个才进了一个，但是上半场比赛的话，投9个进了5个。不过累计在一起，澳大利亚队其实还是维持着一个从球队的角度比较不错的运动。的包夹把球摘出来，卢克保罗转移球犯规了，犯规了要上罚球线，镜头给到的是哈密尔顿，威廉哈密尔顿和卢克保罗，这是今天在后场方面澳大利亚队比较出挑的两名队员。刚才这犯规动作啊，看着有点像橄榄球，不是说这个橄榄球的冲撞，是像橄榄球争边球的时候，这个抓住队友的两肋的这个动作。当然刚才这边是抓的是对手，卢克保罗罚篮，其实压力并不大，两个球罚进一个，那就对手至少有2回合才能够追平，如果要是两罚全中的话，土耳其就需要在18.6秒内追7分，那至少需要3个回合的。就是在视野盲区一次抢断尝试破坏了球权，并且完成了抢断。土耳其队还想去犯规停表，但我觉得比赛胜负上悬念已经不大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啊，实话讲还是赢在了上半场。下半场比赛他们守着自己17分的优势，其实打得不流畅，远不如上半场比赛展现出来的这种进取精神，但是由于自己呢前面给自己保留的家底儿足够厚实，就是领先的分差足够大，所以土耳其尽管第三节找到了一些方式方法，有多名队员在三分线外能够命中球，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彻底的把这个分差抹平。而对于土耳其队来说，除了一上来去强行的要10号库特鲁埃的个人进攻没有打出来之外，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可能反倒体现在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有多次机会球啊，这个分差可能一下子能从8分变到5分，或者从这个7分变到5分左右，但是都没有把握住，所以澳大利亚队是心理状态上没有太大的这种负担，始终都是处在一种以逸待劳的，处在一种占据更多心理上的主动权的方式来面对对手的这种追进，所以相当的有惊无险赢下了这场比赛。那么我们也要恭喜澳大利亚队赢得了12年之后又一枚 U17 世界杯的奖牌，之前是12年和14年的亚军，这一次呢是季军，而东道主土耳其队没能够实现在2年前拿到铜牌这样的一个成就，不过还是一场好看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4: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5: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3: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2杆幺四七。接下来，让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尼奥沙利文。
4: Here comes the player. He's the legend in the world of snooker.
5: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6: 对，
5: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6: 对，
5: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6: 是，
5: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6: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5: 对
6: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5: 没错。
6: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5: 哎，
6: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啊。
5: 对，
6: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
5: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6: 是的，
5: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6: 啊。
5: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 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6: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
5: 难，
6: 嗯，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5: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6: 是的，
5: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6: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5: 就是马奎廉姆斯的
6: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5: 对
6: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九三的，
5: 九三英锦赛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幺五三，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6: 啊，幺五三和幺六九之间差了十六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5: 哎，
6: 瑞恩戴罚了十六分。
5: 对，
6: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嚯
5: 嚯，

0: 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十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靠谱东西，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0: 查理查理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2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杆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2: 32。
1: 这个其实没打到155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啊，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155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155，对。他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
0: 跑
1: 体
0: 步。
1: 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1: 啊。
2: 56。57。

0: 72.
1: 我估计奥沙利文这个时候啊，应该还是在努力的想去奔着这个155去的。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最后这两个六分是怎么选择的。
2: 对，他应该是不好叫了，
1: 哎，
2: 不好叫黑球了啊。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啊、相连的了、啊、
1: 是。
0: 81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2: 相当于16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没可能没太叫好。
2: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2: 对，
1: 走多的话，看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2: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2: 啊、对，
1: 哎
2: 哎，
1: 是
2: 死了
1: 是啊，对，
2: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哦
2: 嗯，
1: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2: 哎，奔着超14去啊，
1: 对，先把那个148先给超了，
2: 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1: 对。
0: 不是
1: 28。这个裁判郑伟丽
2: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1: 对。
2: 爆出了很多平时不会爆出的数字，
1: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2: 数字不会出现的。
0: 35，我看见了40，
2: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1: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2: 对，
1: 我在刚才在想，艾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在有问题的话，
2: 嗯，
1: 应该有响声啊。
2: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空门，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俊林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

0: 其实刚才回金秀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王哲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中二加一。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罗弗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给到张振林。
1: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天然错位。
1: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振林吃晃了，
0: 这球犯规了，2+1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1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0: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罗弗顿给到张振林换防，
1: 无效
0: 底线跳，差点空切了。
1: 空切。古德温空切，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0: 福格
1: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0: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1: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同时在场。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5号位这一点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 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0: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不了，
0: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1: 孙铭徽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哥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0: 嗯。
1: 桑普森
0: 要中距离。
1: 啊，篮板球，无效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好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范围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 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

0: 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基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文要扣吗？
0: 追防，
1: 险些扣了一个。
0: 孙明辉还是保护
1: 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明辉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市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市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的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市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市内线的冲击要保持，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市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市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雄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史多芬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文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文又来了，
1: 这个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文，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0: 曾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4分
1: 啊，
0: 他说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是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
0: 我说
1: 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厦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1: 对，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哦，
1: 打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米9，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了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俊龙来锁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跟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李洪
1: 全，
0: 李洪全篮下打进，
1: 李洪全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市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又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0: 特，呵、哦，空中折叠啊！
1: 阿特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2: 这个、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嗯，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他也是一个尝试啊。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2: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2: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啊，
1: 是的，
2: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2: 胡哥要再分，一脚三分，李天柔。马特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柔夹击把球断了，又
2: 是一个
1: 撤
2: 动的。
1: 福哥已经快下了，
2: 转换
1: 底角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2: 外线李天柔
1: 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1: 进攻犯规
2: 了，
1: 要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哲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2: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线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抓住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控着的，
2: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这球很危险，
2: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2: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2: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是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2: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遇到对抗，
2: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2: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0: 是
1: 啊，
0: 这都是本能反应，
1: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门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0: 两犯了，来吧，
1: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0: 对，
1: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1: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0: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1: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1: 是
0: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1: 那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0: 对，
1: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0: 过来就夹击，
1: 有碰位，
0: 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1: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0: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1: 哎呦，危险呐！
0: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1: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0: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球打进。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朱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叶鹏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0: 叶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阎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队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 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知道不敢让上。
0: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霄，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真是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霄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少，
0: 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1: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加计复格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还是点吴霄嘛，还是点吴霄，吴霄防得不错，吴霄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霄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这吴霄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单罚三分
1: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1: 是
0: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作一团，
0: 脚步非常扎实。吴霄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啊。
9: 偷偷加量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思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14: 是李天荣，
13: 福格利用掩护
14: 3分球中
13: 投进。
14: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3: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14: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3: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14: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3: 对，就是李洪学到了，李洪学的下篮板
14: 回传
13: 给他，李洪学李胜
14: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13: 其实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14: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铭徽的活，
13: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

0: 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李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李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李敏胜？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给了桑普森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0: 掉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提醒，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胡金秋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

0: 后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这笔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金鸡独立都是一打一，
1: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0: 两码李天荣
1: 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长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前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晓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晓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晓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光飞中距离，
1: 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和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了，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 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0: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1: 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0: 犯规，孙铭徽
1: 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政协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0: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1: 是
0: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1: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0: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1: 是
0: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1: 确实是厉害。
0: 古德温再给张镇麟，
1: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0: 后一个
1: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21，
0: 全场21，夹击，
1: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0: 孙铭徽去锁古德温，掩护，
1: 底角。就出这一点，
0: 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1: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0: 身体真好，
1: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0: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1: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0: 塔克投歪了，
1: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0: 裁判要回看一下
1: 有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0: 七分
1: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2: 哇
1: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0: 很极限啊！
1: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0: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1: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0: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菲斯班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1: 胡金秋
0: 还不错。
1: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0: 赌一把，殊死一搏。
1: 赵佳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
0: 个
1: 三分，
0: 骑兵啊，算是。
1: 啊，赵佳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0: 太救命了！这三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1: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0: 还是联防，131，
1: 吴晓守篮下，
0: 131，边二三，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1: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0: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佳人转移，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钊，
1: 刘钊
0: 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1: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0: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1: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0: 给到布朗，
1: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0: 对，
1: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0: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1: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0: 接着防，
1: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0: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 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嗯，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1: 是的
0: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

0: 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一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九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0: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1: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1: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0: 今天会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1: 挡中间，
0: 但是连底角，
1: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0: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1: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0: 对，
1: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0: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1: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0: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1: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0: 是
1: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和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0: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铭徽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1: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0: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1: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0: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1: 是的，
0: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1: 是
0: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1: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0: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1: 对，
0: 有篮就有威胁。
1: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0: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商证券暂时落后九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0: 布朗
1: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1: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0: 盯人了。
1: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一分进账，
0: 没有运动战得分。
1: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铭徽没得过分。
0: 对，
1: 这边张智霖拿一分。
0: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1: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0: 孙铭徽是一个吗？没投。
1: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0: 对，
1: 夹击。

0: 加接让停球，
1: 吹了犯规，侵犯圆柱体。
2: 上海队这个加接的质量是不让孙铭徽出球。好，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1: 就是让你出球，
2: 就是让肖元出球。哦，
1: 这就是，
2: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1: 啊，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2: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铭徽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2: 刚才是加基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1: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温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2: 今天的 MVP，
1: 不可阻挡的古德温。
2: 对，30+10的数据，
1: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高压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温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
1: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2: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1: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镇麟给到底角，李洪全
2: 不沉球三分，
1: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2: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1: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2: 是，
1: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2: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1: 是的
2: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
2: 所以吴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1: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2: 现在加击了，
1: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2: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1: 对，
2: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1: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0: 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人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
2: 哎，这球
1: 响没响哨？
0: 响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二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二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

0: 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来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0: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哦、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世，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12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一身白色为主体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我们刚才反复的给您介绍过，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往的交手呢，就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获胜。不过这两支球队呢，在欧洲杯这样的舞台上也曾经有过碰面，此前的两次欧洲杯的碰面都是英格兰队获胜，双方是互有胜负的。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皮克福德，托马斯·图赫尔，这是一位德国人，现在是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今天呢两个中卫是二号孔萨和五号斯通斯，左后卫三号奥莱利，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有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这是双后腰。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

4231的站位。克罗地亚方面呢，官方给出了一个3-4-3的起始阵型。啊，克罗地亚队的门将位置上依旧还是为他们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两次欧洲杯比赛的利瓦科维奇。今天克罗地亚队的三个后卫分别是22号的五十科维奇啊，他只有19岁，4号格瓦迪奥尔和6号舒塔洛。达里奇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那中场呢，克罗地亚队方面有17号苏季奇，10号队长莫德里奇，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14号佩里西奇和2号斯坦尼西奇。进攻线上26号穆萨居中，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在他的两侧。我们看看刚开场不久克罗地亚队获得的角球，发到中路到后点，直接选择了射门啊，这个球没有压住。这是6号舒塔洛，舒塔洛呢也是参加了上届世界杯以及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舒塔洛是在荷兰的阿贾克斯俱乐部效力。这届的世界杯是英格兰队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入围。从94年，也就是上一次在美国进行了世界杯他们缺席之后啊，这已经是连续8次入围，这也是他们国家队历史上的最长的世界杯连续入围的记录了，一直在保持着。但是呢，英格兰队虽然连续8次参加世界杯比赛，但是从66年他们夺冠以来呢，只有2次杀进过8强。在世界杯上，英格兰队其实也就是最近的2届表现得不错。我们看看这个球左路的传中，戴斯，五十科维奇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来自德国汉堡俱乐部的年轻的后卫啊，今年只有19岁，现在已经是克罗地亚国家队的三中卫居中的这个中卫了，最关键的一个位置。马杜埃凯，安德森，安德森正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诺丁汉森林队的出色表现啊，第一次代表英格兰参加世界大赛，他此前在各项大赛当中都没有过出场记录。舒塔洛交给五十科维奇，五十科维奇上个赛季在汉堡俱乐部呢联赛有28次登场。哎，这个球守门员出来了，皮克福德啊，他是提前预判到这个传球有可能会过自己中卫的头顶，所以提前预判先出来。詹姆斯交给孔萨，英格兰队呢今天首发的两个中卫是2号孔萨和5号斯通斯的组合。孔萨呢是来自阿斯顿维拉俱乐部，他上个赛季随着维拉一起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在后防线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斯通斯呢其实这几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出场这个出勤率啊有些下降，但是显然图赫尔还是比较看重他的大赛的经验。斯通斯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和过去的3届欧洲杯比赛，所以他这个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的让主教练感觉到需要的。皮克福德他当然也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和过去的2届欧洲杯。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救回来，今天呢马杜埃凯出现在了球队首发的右边锋的位置上，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没有首发。格瓦迪奥尔这也是在英超联赛曼城队踢球的队员，他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联赛当中受伤，当时把大家吓了一跳，生怕他错过世界杯，还好经过了4个月的恢复之后，今年5月份也就是在英超联赛本赛季的末段的时候他得以复出。同时呢是在世界杯之前克罗地亚队和比利时队以及斯洛文尼亚队进行热身赛的时候，格瓦迪奥尔

就完全的复出了。孔萨、安德森、哈里凯恩，哈里凯恩的踢球风格虽然他是一个高产的射手，但是他在场上经常会回的位置比较深，来策划进攻，协助队友。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中锋，不仅自己的终结能力强，他关键是在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当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承接的作用。詹姆斯，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当中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英格兰队更是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当中，他们是欧洲区仅有的两支全胜的球队。马杜埃凯踢到禁区里边，敲回来，詹姆斯转身打门，角球。现在双方各有一个角球了。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个解围啊，球没有踢出禁区，哈里凯恩获得了射门机会，他的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体，折线出了底线。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德克兰赖斯来踢。上赛季赖斯和阿森纳队一起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他个人的表现堪称完美。赖斯的角球开进去，禁区里边，莫德里奇他的这一脚啊踢倒了英格兰队的队员，主裁判蒂尔潘判了点球。开场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犯规，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了一个点球。马杜埃凯他的速度更快，莫德里奇呢是眼睛盯着球准备大脚往外踢，但是马杜埃凯比他预想的要更快的到来，把球捅出去之后，莫德里奇这个脚上的晚了，直接踢到了马杜埃凯的身上，这个点球应该没有问题。哈里凯恩准备来踢这个点球，比赛刚一开始啊，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的犯规就给了英格兰队一个领先比分的机会。看看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良好步子面对着利瓦科维奇助跑，打门被扑了出来。哎呀，哈里凯恩的这个助跑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明显的停顿，他想用这个节奏的变化来把利瓦科维奇的重心给晃倒，但是利瓦科维奇显然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准确地判断出了球会来到自己的左手边，把球扑了出去。但是这个球到底利瓦科维奇有没有先动，现在呢英格兰队的队员在投诉，视频裁判组应该正在回看，看看这个球守门员有没有违例。要等待视频裁判组的回看，利瓦科维奇有没有提前移动。哈里凯恩的这一个助跑的节奏变化应该没问题，利瓦科维奇应该有一只脚至少是踩到了门线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扑救应该是有效的，没问题啊！利瓦科维奇至少有一只脚是留在了门线上，没有提前移动。嗯，现在的决定出来了啊！决定出来是点球重踢，这样的话是利瓦科维奇两只脚都离开了门线，而且是超越了门线向前嘛？哎呦，还真是从这个角度啊，体育场的大屏幕上头有一个角度，那个角度啊，比刚才我们看到的角度应该是更平行于底线，看得更清楚。利瓦科维奇右脚好像还真是踩出来了，没有踩在门线上。这样的话就是守门员提前移动了，那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个机会，这一次看看他节奏还会不会停顿有变化啊，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

里肯打门，这次没有停顿，而且呢也打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这次进了。比赛的第十二分钟，经过一个小波折，哈里凯恩获得了第二次罚点球的机会，他把点球罚进，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头号射手，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哈里凯恩。这次凯恩老老实实的，也不停顿了，节奏也不变化了，稳稳的把这个球推进了守门员的左侧。利瓦科维奇这次呢是选择了扑向自己的右手边，猜错了方向。确实呢，刚才这个体育场的大屏幕啊，有一个对守门员站位的一个慢动作的回放，那个慢动作看得比较清楚，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也离开了球门线，而且踩到了门线之前。这样的话，哈里凯恩啊，因为对方守门员的提前移动而获得了一个补救的机会，他把握住了这个补救的机会，把第二次踢的点球踢进，1-0了。这个回传球的力量稍微有点小。比赛的僵局啊，打破的很早。接下来看看达利奇对于克罗地亚队之后的战术怎么来调配。皮克福德哈里凯恩，球没有过去。伍什科维奇啊，他现在真的是克罗地亚队在防线上的又一代的核心人物。要知道之前的防线的核心人物格瓦迪奥尔今天也在场上，就在伍什科维奇的身边。格瓦迪奥尔其实岁数也不大，克罗地亚队呢一直他的更新换代的问题是让他们的球迷比较关注的。你看莫德里奇已经是第5次踢世界杯的比赛了，但莫德里奇肯定还是球队的核心定心丸主心骨，但是呢年轻人也必须要跟上来。伍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苏季奇这些队员应该是一波一波的顶上来了。好球，斯坦尼西奇停球转身，这个球传到中路有机会领了一下，最后向前的时候啊摔倒了。克罗地亚队也在要点球，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这球这一领啊，一下晃开了里斯詹姆斯。26号穆萨，虽然詹姆斯手上有一个拦截的动作，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裁判组可能认定穆萨倒得有点容易了啊，这个球的力量不足以让他倒地。而这个球呢也不是角球，这是克罗地亚的队员把球碰出去了，最后是碰到了穆萨，弹出了底线。好球，戈登这个球呢送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前量的这样的一个穿越球，但是马杜埃凯可能是怕自己越位，所以没有敢跑。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啊，大家从这个角度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还是离开了门线，就出来了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你看他这个鞋码啊，如果再大上两码的话，也许脚跟就踩在门线上。哈里凯恩呢刚才踢进的这个点球啊，也使得他以5粒点球破门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点球破门次数最多的球员。这个统计呢是在常规比赛时间里边获得的点球，不算点球大战。皮克福德，克罗地亚队确实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站位啊现在比较有侵略性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两侧的边翼位压上的很靠上。莫勒里奇，佩里西奇，

莫勒里奇转移，斯坦尼西奇，克罗地亚队的二号右边翼卫斯坦尼西奇，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他和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在拜仁是俱乐部的队友。戈瓦迪奥尔

多一个接应点，而两侧的边翼位啊基本上不退回来。孔萨这个球丢了，国家队的机会，自己还在带，犯规了。这是哈里凯恩回接在后腰的位置拿球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失误。当然呢，哈里凯恩就习惯这么踢啊，他是回退的非常深，你看，基本上是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拿球，再向前组织进攻。那克罗埃大队如果能够针对哈里凯恩的这个特点做一些文章的话，也许会有刚才这样的机会出现。奥莱利，年轻的奥莱利也是通过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表现得以代表英格兰参加本届的世界杯。此前呢，他代表英格兰参加的大赛的次数也是零啊，就是代表成年的英格兰队。今年奥莱利也只有21岁。利瓦科维奇，这球领得不错，左边有空当，佩里西奇队友传过来的球有点大，佩里西奇球可以拿到，面对詹姆斯，50科维奇，斯塔尼西奇，莫勒里奇，队友再给他。现在英格兰队回退的比较深，科瓦迪奥尔，50科维奇，

苏季奇，克罗地亚队耐心的在外围横着传球，看看能不能寻找到纵向往里直传的机会。英格兰队也比较小心啊，他们在等的就是对方的这种失误。贝利厄姆、戈登、德克兰赖斯、哈里凯恩转过来，马德埃凯有比较大的空档，马德埃凯传门前的包抄，这个球贝利厄姆去抢了球门中路的点，他没有碰到球，应该是被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的队员给干扰了一下。英格兰队的射门次数已经有六次，而克罗地亚队目前是只有一次，打正呢是1-0。皮克福德后场的直接长传，穆萨、斯坦尼西奇，球应该没有出边线，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奥莱利和斯坦尼奇奇两个人身体纠缠在了一块，裁判也没有判任何人犯规。格瓦迪奥尔过顶，皮克福德，嗨，皮克福德这个球一个假动作想把球趟出去，但是直接趟出了边线。说实话这个球趟出边线也不错，就当是解围了，想要漂亮。

但呢，在那个位置门将带球过人的话风险太大。佩里西奇、科瓦迪奥尔，英格兰队断球了，反击的机会，马杜埃凯起诉了，马杜埃凯向前跑，倒到自己的惯用脚左脚啊，刚才第一时间他没有往中路传，卡里凯恩其实已经到位了，刚才这个传球马杜埃凯对自己的右脚传球可能不是很有信心，所以还是把速度降了下来，把球倒回了自己的左脚，但是呢远端的哈里凯恩觉得他有一点耽误战机了。马杜埃凯，詹姆斯，舒塔洛，科瓦迪奥尔，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都是在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表现上佳，克罗地亚队呢是8战7胜1平，英格兰队是8战全胜，克罗地亚队呢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26个球，只丢了4个球，场均控球率是69.7%，这个数据啊能够排到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第5位。但是英格兰队呢，大家想得到吗？英格兰队8战全胜，打进22球，1球不失，同时呢图赫尔这支英格兰队的控球率达到73.9%场均，这个在欧洲区排第一的，就是人们以为英格兰队是打那种比较快速的进攻方法的球队，但是图赫尔这支球队呢场均控球率整个欧洲区排第一啊，也是一种在控制方面的有追求的球队。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转到远端去，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克罗地亚队的这一次进攻线路非常清晰，整个进攻行云流水，颇具观赏性。最终破门的是16号巴图里纳，在意大利科莫俱乐部效力的边锋，为克罗地亚队将比分扳平了。比赛的第36分钟，我们看啊，这个球交过去，苏季奇一个假动作，再把球倒三角传回来，巴图里纳跟上的这个脚弓的推射打的角度非常刁，守门员皮克福德虽然是侧身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这个球进网的线路，达里奇的球队现在把比分扳成了1-1，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巴图里纳也参加了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他呢在意大利的科莫俱乐部在上个赛季啊和球队一起拿到了意甲联赛的第4名啊，科莫上个赛季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达里奇也是在克罗地亚队的更新换代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倾注了很多的注意力，队内既有像佩里西奇、莫德里奇这样的老将坐镇，同样呢也有年轻人，像中后卫伍什科维奇，像刚才进球的巴图里纳这样的在过往这个赛季的欧洲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年轻人，现在又一代人成长了起来。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1-1了。穆萨，安德森，戈登，这个球的球权给了克罗地亚队。伍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马杜埃凯今天首发之后的表现确实相当不错呀。托马斯图赫尔，出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但是现在呢是英格兰队的主帅。在足球世界当中，过去几十年，如果你听说一个德国人去当了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呢，一切都有可能啊，包括。

一个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成为了巴西队的主教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真是没有什么不可能。英格兰队在中场附近拼抢犯规，斯坦尼西奇。刚才巴托里纳的破门啊，那一脚射门是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克罗地亚队运动战当中的第一脚射门，第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他们那次进攻的质量确实非常高。莫德里奇，利瓦科维奇，这个球传的线路比较高啊，佩里西奇这边已经站到了边线上，还是救不回来。斯通斯，孔萨，詹姆斯，再找马杜埃凯。今天他这一次啊，成为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向前发起的这个走廊。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了，前场的角球呢基本上都是由德克兰赖斯来踢，他在阿森纳俱乐部也是前场定位球的第一主罚人选。而阿森纳队上个赛季在欧洲战场上，无论是英超的比赛还是欧冠的比赛啊，这个角球的战术啊，应该说是各队争相学习的一个秘诀，看看赖斯有没有把这个秘诀带到英格兰队。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哎呀，我们刚才说赖斯在上个赛季的阿森纳队里头定位球就颇有想法，当然呢队友的配合也好，这一次啊赖斯在英格兰队也找到了自己的队长哈利凯恩，这个角球的落点非常的清晰，不是找别人就是找凯恩，而哈利凯恩是球到人到，将球顶出一个反弹，直接顶进了球门，比分变成了2-1，英格兰队再次超出。这个球哈利凯恩身边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有些奇怪的。像这样的英格兰队获得的角球的这样的机会，对于防守方来说，克罗地亚队应该会要比较小心才是啊。哈利凯恩又进球了，他继续刷新着自己的国家队进球记录。这是哈利凯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0个个人进球。

哈里凯恩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有过一个点球射失这样的经历，但是呢还好那一次啊，对方的守门员利瓦科维奇是提前移动了，往门线外移动，所以呢通过 VR 回看之后认定重发，这个重发呢让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他的这个第二个点球踢得还是不错，踢进，自己的状态也找着了。刚才呢赖斯罚的角球也是哈里凯恩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了队友的角球落点，在后点头球破门，

利瓦科维奇，他在等着自己有队友回来要球。佩里西奇，皮克福德，斯隆斯，这球英格兰队带了过来，好机会，奥莱利，戈登，贝利厄姆，裁判判了克罗地亚队拼抢犯规，这个位置给个任意球的话，英格兰队会有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这也是克罗地亚的运动员们表示不满的一个原因。这个位置给任意球太危险了，帕沙利奇的犯规。克罗地亚队的这个教练席上也是一片不满之声，但是英格兰队获得了这个任意球，这个位置是直接进入射程的，角度也比较正啊，可以有多种线路的选择。里斯詹姆斯、哈里凯恩这几个运动员呢都是任意球的好手，看看这球怎么发。德克兰赖斯也站在球的前面，凯恩走开了。我们看到是啊，上半场的比赛要补15分钟，我们看到马杜埃凯、里斯詹姆斯和德克兰赖斯三个人在商量，这个球呢应该是有机会直接射门的。利瓦科维奇他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这个人墙要慢慢的要修正，要把角度都封死。最后应该是詹姆斯准备来踢，当然马杜埃凯也在这儿做一个掩护。这个位置任意球是绝佳的破门机会啊！詹姆斯打门，打到了莫德里奇的身上。舒塔洛，转移，好球！这球是提前就预判到了自己队友的位置啊，也观察到佩里西奇。佩里西奇也是参加了，这是第四届世界杯了，也参加过四届欧洲杯的比赛，功勋老将。巴托里纳，格瓦迪奥尔，莫勒里奇，再转到左边，佩里西奇这儿。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啊，助理裁判举旗了。队友传过来的球呢比较极限啊，佩里西奇停下来的时候球几乎已经压到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刚才哈里凯恩的头球破门，他居然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克罗地亚队防守当中的一个疏忽。要知道本来英格兰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像角球这种机会的时候就有很多种变化，他们的角球的战术非常多，本来角球就是防守的重中之重，哈里凯恩呢又是防守的这个队员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居然这两个关键点都没有去限制。巴托里纳，这是个机会，自己选择了打门，右侧其实也有跑出来的空档可以传的。

0: 最后呢，十五号帕沙利奇是选择了自己打偏了。哈里凯恩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呢，应该是被帕沙利奇给带了一下，应该也不存在犯规。安东座显示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没有直接踢到，是腿带了一下。格瓦迪奥尔，莫勒里奇，犯规了。判了哈里凯恩的犯规。巴托里纳，他现在是换位到了左路，帕沙利奇去了右边。好球，佩里西奇，巴托里纳，假动作，五十克维奇，朱塔洛，克罗地亚队逐渐的把这个脚锁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啊！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一波攻势啊，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他把那个脚锁套在英格兰队的脖子上，越绞越紧。整个控球的这个后卫线越持球越向前，逐渐的逼近英格兰队的防守三区。而到最后我们看啊，他的中后卫已经站到了这个位置上，突然的向前一传，当然这个球视频裁判可能要回看一下佩里西奇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不过进攻的策略和方法克罗地亚队完全是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的设计。进球的是26号穆萨，佩里西奇给他投球做了摆渡，穆萨跟上的脚弓推射将球打进，场上比分2-2。但这个球到底接球的佩里西奇有没有越位，那可能还得再看一看。应该是没问题啊，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穆萨的破门为克罗地亚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次扳平比分，2-2。这个上半场应该说踢的还是很精彩的，故事很多。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4: 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6: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克罗地亚队从左往右攻。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小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在这个组的球队都出现之后呢，本届世界杯的所有48支球队就全部亮相。而这场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确实上半场踢得也精彩，踢成了2-2，场上的很多故事都发生了。斯通斯、奥莱利，奥莱利呢，他的身高超过1.9米，从这个身高的条件来看的话，踢中后卫似乎也可以，但是奥莱利呢，他速度又特别快，所以在曼城队啊，瓜迪奥拉把他用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开发的比较全面，也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的表现，奥莱利入选了英格兰队，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出现在成年国家队的世界大赛的赛场上。好机会，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贝林厄姆破门，英格兰队3-2再次超出，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了。下半场开场也就是86秒钟，这个球呢应该说在后场英格兰队的这个纵向的直传非常的巧妙，这是安德森的传球，马杜埃凯和贝林厄姆两个人，克罗地亚队是2防2，马杜埃凯往里线的这么一跑非常关键，他把克罗地亚队的五十科维奇给带走了，这样的话贝林厄姆身边只跟着一个防守队员，而且是不得已退回来防守的边锋帕沙利奇，不是一个防守队员，而是一个前锋回来的，所以帕沙利奇这两步没有给贝林厄姆形成有效的干扰，只是跟着他在跑。贝林厄姆最后的这脚射门打得也是非常的刁钻，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场比赛真是精彩啊！如果您中场休息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回来看比赛的话，也许会错过这个进球。当然我知道在北京啊，这场比赛是凌晨4点钟开球的，很多球迷都是在熬夜看球，如果您不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睡着了，那这个球有可能也错过了。又来一脚，这脚射门被利瓦科维奇给挡出去了，当然这个球呢是利瓦科维奇往前踢大脚的时候出现的失误，给了贝林厄姆的机会，英格兰队的角球，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呢打得稍微正了一下。

又是角球啊，看看这次克罗地亚队对哈里凯恩是不是要重点的看管了，不能再像上半场那样把他给漏掉。果然斯坦尼西奇他的拜仁慕尼黑队友说，我来负责他，我知道他是怎么跑位的。角球开起来，头球，哎呀，守门员利瓦科维奇这次出击其实已经失误了，他出来之后失去了球门口的防守位置，但是呢又没有对球的线路高度判断非常准确的做出判断，他已经出到了一半，球门已经空了。奥莱利这个球如果能够顶到门框范围内的话应该是必进的。

舒塔洛，图赫尔自己踢球的时候呢，这个球员的成就不是很高，而且在25岁的时候就因为膝关节的软骨的伤势退役。图赫尔呢身高很高，他是1米92的身高，所以他踢球的时候是一个中后卫，但是球员生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早早的就退役。做教练，其实他现在作为英格兰代表队的主教练，带领一支国家队的这个级别的球队参加世界大赛，对他个人而言还是头一回，因为此前图赫尔的成就啊都是在带俱乐部的时候。图赫尔是从2007年开始自己的教练生涯的，先后执教过美因茨、多特蒙德、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和拜仁慕尼黑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带着切尔西拿到过2021赛季的欧冠的冠军，在巴黎圣日耳曼的任上呢也拿到过两个法甲冠军和一次欧洲冠军联赛的亚军，带领拜仁慕尼黑拿到过联赛冠军，所以他基本上啊成就还都是在俱乐部的教练位置上。看看克罗地亚队现在下半场一上来又落后了，他们有什么反应啊？上半场的克罗地亚的进球都是在运动战当中打进的，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战术配合非常的巧妙。贝利厄姆，这个球要是传到马德怀凯的脚下的话，可能是个单刀球了，没有传过去。奥莱利，德克兰莱斯，莱斯自己来一脚。这个球他还往自己的外围看了一下，看看戈登是不是在比较好的接应位置，后来干脆自己来了，因为他带球到的那个位置已经可以起脚了，说明利瓦科维奇将球扑出。英格兰队再次获得角球，这是他们的第5次角球了。现在哈里凯恩应该是不会轻松地获得头球攻门的机会，至少他的拜仁队友斯坦尼西奇会一直跟着他。角球开起来，前点被顶出，赖斯再传，又是角球，连续两个传中球都是被前点的佩里西奇给顶出去的。英格兰队的第6个角球了，这次换一换，打一个战术。詹姆斯，安德森，马德怀凯，裁判给了球门球啊，认为刚才克罗地亚那个铲球没有犯规，而且球呢是马德怀凯碰出的底线。我们看一下慢动作显示。

0: 斯通斯，皮克福德，皮克福德在等哈利凯恩跑到了中后卫的位置这，但是呢他身旁还是跟着一个克罗地亚的球员。哈利凯恩确实每次啊在场上回接的位置非常深，但是只要他在前面能进球，他在场上爱怎么跑队友都还是挺配合他，这也是他个人踢球的风格。你看这就是哈利凯恩，他是回到这么深的位置上拿球，然后转身再往前策划进攻。马杜埃凯起速再给，又是个角球，第七个角球。赖斯呢在上一个角球的主罚过程当中打了一个战术，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看看这个角球怎么踢。马杜埃凯他的阿森纳队友也在外围要球，这些阿森纳的队员确实是被阿尔特塔训练的对角球颇有研究，这次是直接传了
1: 头球，第二下头球，第三下，哇，连续三次射门都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赖斯再传，这边接着发角球，第八个角球了，确实这个角球有威胁。奥莱利的第一下头球，利瓦科维奇挡出，戈登的头球补射，利瓦科维奇挡出，跟进的孔萨的射门还是被利瓦科维奇挡出。利瓦科维奇刚才啊正好是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英格兰队的三次射门都是奔着这个角度来的，说实话要是射门的角度稍微偏一些的话，也许利瓦科维奇就没办法了。但是这个三连扑也是挺神的，我们看看英格兰队的第八个角球还是赖斯来踢，只要是角球就有威胁。这个球的球速有点慢，利瓦科维奇这次对落点的判断很准，把球打出了边线。戈登这个传中球没传好，马杜埃凯，哈利凯恩打门，再来一脚，哎呀，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他可真忙啊，英格兰队的进攻真是每一次都奔着进球而去。又来了后点，哇，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真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这个比赛啊英格兰队的进攻质量很高，所以颇具观赏性，但是苦了利瓦科维奇啊，你们告诉我说来踢世界杯，没告诉我说这个工作这么累啊。利瓦科维奇现在在场上示意了，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喘口气，刚才哈利凯恩小角度的这个射门啊其实很难扑的，随后的这一次斯坦尼西奇卡在了哈利凯恩之前，没有让他在后点抢到。克罗地亚队换人了，老将莫德里奇被换下，科瓦季奇上。莫德里奇现在的体能呢确实很难支撑全场的比赛，斯通斯

作为一个没有带过国家队的主教练呢，应该说他自打宣布成为英格兰队的主帅之后，就一直被拿来和英格兰队的前任主帅索斯盖特做对比。索斯盖特确实也是创下了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索斯盖特2016年9月份在欧洲杯之后上任成为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之后呢，他是2024年欧洲杯结束之后离任，带领英格兰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的4强，也连续获得了2020年欧洲杯和2024年欧洲杯两届欧洲杯的亚军。应该说这个段时期啊，确实索斯盖特带队期间英格兰队在大赛当中成绩好，虽然最后没有夺冠啊，没有大赛夺冠，但是距离冠军就差那么一点点。索斯盖特离任之后，图赫尔确实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上开始了自己的这一段冒险。利瓦科维奇，他代表克罗地亚队连续参加了过去的2届世界杯比赛，2018年和2022年，而这2届世界杯比赛克罗地亚队都杀进了4强，2018年更是获得了亚军。利瓦科维奇的能力啊毋庸置疑，他目前呢是在萨格勒布迪纳摩队效力。克罗地亚队现在是2-3落后，达里奇呢在和他的助手们商讨接下来怎么办。之前的一个换人呢是换下了老将莫德里奇。詹姆斯，皮克福德，奥莱利，斯通斯，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斯通斯大脚开出去之后，身体遭到了冲撞。佩里西奇这一下啊，球是拿不到了，只好把斯通斯给撞倒。佩里西奇呢，在莫德里奇下场之后，戴上了队长袖标。

皮克福德这个大角球没踢好啊，踢呲了。英格兰队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格瓦迪奥尔舒塔洛，比赛已经踢过了一个小时了。斯塔尼西奇，孔萨对于低落点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的。克罗地亚队已经连续两次想要从后场的长传直接找前面的中锋，但是都没有在低落点上头占到便宜。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

奥莱利，好球啊！奥莱利这个球，但是丢掉了，这个丢球比较危险。佩里西奇假动作扣了一下，还在扣，前面的队友是越位位置，所以不能拿。最后是球门球，佩里西奇觉得应该是一个角球。我们看啊，苏季奇这一下一个假动作扣，然后再往外拨的时候，前面的佩里西奇知道自己一碰球就会越位，所以呢也没有要。确实啊，这个球最后是碰到了苏季奇的膝盖，球门球这个判断没错。贝利厄姆对抗当中，克罗地亚队犯规，撞倒了安德森，这是两个八号的直接对话。克罗地亚队的八号科瓦季奇呢，是在英超的曼城队踢球。好球，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拉开角度打门，守门扑出来，还有这一下关键的一个拦截，让克罗地亚队的射门没有完成，在罚球弧的这一带一个关键的防守。这是帕沙利奇，替补上场的帕沙利奇脚射门，皮克福德把球扑出。拉什福德，安德森，孔萨，萨卡，萨卡这个转身啊，腾球的时候没太控制好，萨卡可能还要稍微找一找世界杯的感觉。摆脱的不错，自己打远射，这个球因为准备的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也给了守门员充分的预判的时间。而且呢，最后马塔诺维奇这脚射门还打到了英格兰队防守球员的身上，减慢了球速。现在十五号帕沙利奇啊，应该是撤回中场的后腰的位置了。他跟科瓦季奇两个人搭档。克罗地亚队的阵型的站位啊，稍微有一些变化，换上来1米94的这个中锋马塔诺维奇是顶在最前面。24号帕沙利奇在右，就是现在拿球的。好球，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斯坦尼西奇在接队友斜传的时候先越位，助理裁判这边举旗了。今天呢，现场观众的人数是70389人。体育场的大屏幕刚刚公布了现场观众的人数。这个体育场啊，也是所有承办的场地当中最大的一座体育场，它的承办的场次也最多。好，克罗地亚队再换一人，把这个首发的帕沙利奇给换下来，换上13号弗拉西奇。另外还上了克拉马里奇，也是一个前锋。这样的话，克罗地亚的换人名额用完了，全用出来了。

英格兰队也在做一个人员的调整，把贝林厄姆给换下。贝林厄姆在下半场开场86秒就为英格兰队再入一球，超出比分，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啊，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着。英格兰队换上来的应该是25号斯彭斯，这是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个边路队员。英格兰队现在换了4个人，克罗地亚队是5个换人名额用完了。刚才最后那两个换人呢，是分别撤下了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皮克福德把球打了一下，再在外围射门打高了。打门的应该是17号苏季奇。这一下用拳往外击打的时候，有点打呲了。

杰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斯莫斯打门，利瓦科维奇扑出，詹姆斯，现在詹姆斯呢是从右边后卫来到了后腰的位置，这个打法啊，其实在切尔西队很常见，他经常会来到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上。现在是把斯彭斯放在了右边路啊，所以詹姆斯回到了中场的中路。拉什福德没有过去，帕查利奇，这次判了詹姆斯拼抢当中犯规。克罗地亚队是快速的把这个任意球开了出来，因为现在时间啊不在克罗地亚一边，他们需要抓紧每一秒。苏基奇，帕沙利奇挑，奥莱利的防守还是很到位。拉什福德，科瓦契奇，斯坦尼西奇，英格兰队现在全员回防，再挑过顶，守门员出界，球还在克罗地亚的控制之下，连续的做假动作，最后这脚传中啊，球没有踢起来。苏基奇，帕沙利奇转向远端，萨卡也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里边帮助防守，中路有打门的机会，这脚射门没有发上力，皮克福德稳稳地把球按在了身下。

斯彭斯

詹姆斯找萨卡，萨卡自己沿着边路上来，这球传得不错，罗杰斯再给斯蒙斯，还有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英格兰队确实跟上半场他们的进球方式有点像，就是你克罗地亚落后的时候你压上的很靠上，英格兰队的防守基本上都退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很深的位置，但是一旦获得向前进攻的时机的时候，英格兰队向前的推进这个快速的这一出招啊一点都不犹豫，所以刚才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回收得很深，进攻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快速的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边，拉什福德将球打进，4-2锁定胜局了。你看英格兰队这一瞬间上来了五个人，拉什福德这边只面对一个后卫的防守就很容易把斯坦尼奇奇给晃过，非常轻松的破门，4-2很精彩的由守转攻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英格兰队防守的时候回退得很深，但是呢不意味着他们在反弹的时候这个出招没有力度，正所谓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那英格兰队在进攻的时候这种向前提升的速度这一下克罗地亚队就跟不上，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本来是寄希望于最后时刻的猛攻能够把比分扳平的，但现在自己的攻击没有收到效果，反倒被英格兰队的这个反击再次得手，比分变成4-2了。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形势啊就更为困难一些，英格兰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要换下斯通斯换上格伊，这是中后卫的一个对位调整。克罗地亚的球迷啊，现在知道落后两个球，这场比赛可能有点危险了。英格兰队又断球，斯坦尼西奇，安德森，哈里凯恩。

好来历。斯波斯，萨卡，詹姆斯，英格兰队还有进攻的机会。斯波斯这个球看能不能追回来，已经出了全力了，但是实在是追不到。斯波斯本来也是速度极快，因为之前的比赛啊，他这个下颌骨受伤，所以斯波斯最近一直是带着一个护具在参加比赛。刚才这一下乍一看真像是一个摩托骑手戴着头盔。奥莱利

现在呢，两个中后卫是二号孔萨和六号格伊。这个呢，本来也被认为是这一届的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不过呢，首场比赛用的是孔萨搭配斯通斯，英格兰队的整体后防线的表现也是不错。斯通斯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个赛季啊，在

布的出场时间不够，所以人们认为他的状态可能有一些疑问，但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了。今天呢，虽然利瓦科维奇镇守的球门

看这个球裁判判的是攻方的犯规，克罗地亚的球迷们啊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这个组当中啊克罗地亚队还有两场比赛，除了今天打英格兰之外还有巴拿马和加纳的两场比赛，群球从小组当中出现对克罗地亚和英格兰这两支球队来讲呢也许不是难事啊，比赛要补时六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英格兰队的下一场的对手是加纳队，克罗地亚队的下一场对手呢是巴拿马队，在最后一轮英格兰队将对阵巴拿马，而克罗地亚将对阵加纳。斯坦尼西奇，苏季奇，格瓦迪奥尔转到另外一侧，帕沙蒂奇，自己走外线，这个传中比较勉强，安德森，哈利凯恩，哈利凯恩呢在场上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进球以外，他是经常回到中场去来参与整个球队的运行的，存在感很强啊。斯坦尼西奇，卡沙利奇，这个球呢裁判没有吹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科瓦季奇，佩里西奇，他那边比较空，队友给他的球质量不高，克拉马利奇，场地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场上比分呢是英格兰队4-2领先于克罗地亚，这是本届世界杯两支球队的首战。这个球科瓦季奇传球失误，但是裁判判了犯规啊。萨卡这场比赛啊是国家队的第50场的里程碑，他到今天是24岁又285天，是英格兰队史第4年轻到达这个纪录的队员，前面呢是赫赫有名的名字们，维恩鲁尼、迈克尔欧文还有斯特林，克罗地亚队的角球，角球到后点来，头球摆渡向门前，有机会停打，这要射门被后卫给挡住了，英格兰队的反击，看看晃开再给拉什福德，这次没有扣过去，刚才呢是一个2-2的局面，克罗地亚队防守的是两个人，英格兰队进攻也是两个人，拉什福德球没有扣过去，刚才在门前救险的是哈利凯恩的，确实作为队长在场上的参与度非常高，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好，就是终结进攻进球得分，但是其他的工作他也完成得不错，摩根罗杰斯造成了苏季奇的犯规，英格兰队还有前场任意球，比赛到了最后一分钟了，安德森

好球，这个脚跟传得漂亮。哈里凯恩也放松了，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不高，主要是接到摩根罗杰斯的这个脚后跟的妙传之后，哈里凯恩呢也是比较放松的完成了一次射门。克拉马里奇，嚯，这个传中球太靠近球门了，直接给了皮克福德。比赛没有时间了，主裁判蒂尔潘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第十二小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呢，双方总共打进了6粒进球，而且个个精彩。除了这6个进球之外，双方在门前也都上演了极限的攻防场面，应该说比赛还是相当精彩好看的。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0: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0: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1: 是，
0: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1: 是，
0: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1: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0: 嗯，
1: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嗯，先选择了咖啡球。

0: 痛，
1: 好像咬住了。
2: 是。中带有没有？
1: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2: 对。
1: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2: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1: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2: 嗯，换了一颗。
1: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2: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3: green ball。
2: 绿球，
1: 嗯，防了。
3: 嗯，blue ball，
1: 选择了
2: 篮
1: 球
2: 啊，
1: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能不能够叫到。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2: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2: 25，
1: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若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真
1: 准，
0: 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
1: 哎
0: 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墨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呢、啊。
1: H。

0: 球，
1: 还是打进。Nine。
2: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嗯。
1: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2: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2: 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是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2: 对，
3: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2: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2: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1: 嗯，

0: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Eight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1: 是，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啊，
0: 篮球了，哇，
1: 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1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墨菲 28。
1: 哦，
0: 嗯，够大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那这样的话呢，局。

0: 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莫菲。我们来关注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莫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2: 1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e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0: 53.
1: 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2: 嗯，
1: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2: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对。哇，有单下。
2: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1: 很
2: 极限、啊、
1: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2: 嗯，
1: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2: 嗯，
1: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2: 对，
1: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2: 嗯、
1: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2: 有点薄啊。
1: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2: 嗯，站稳了啊，
1: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0: ，75。
2: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十杆破百、
1: 嗯、
0: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得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教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五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4: 好准啊！哇，
3: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坐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5: 9

0: assistant. Seventeen.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好。
0: 24。
1: 没有了，看来。
3: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好
3: 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3: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33。
3: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3: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3: 很
1: 好啊，
3: 很好，
1: 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3: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2: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73。看看啊，这是奔着。 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1: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2: 可以啊，可以，大角度，可以，可以，嗯，
1: 还可以继续，嗯，准度，薄了，薄了，
2: 哎呀，太可惜了啊！
1: 肖墨菲H1 and Friends，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

0: 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1: 嗯，
0: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两。

0: 很准的这一单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such a chef. Satish.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蓝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1: 嗯。
0: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1: 嗯，
0: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1: 嗯。
2: 65
1: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0: 是。
2: 73
1: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2: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舒。

0: 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6: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嗯，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嗯，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有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善。
1: 黑球、蓝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蓝球太直、啊、
1: 对，蓝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21.
1: Twenty-two.
2: 刚好低杆拉回去。 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 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Shot。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37。
3: 这回都腾出来了。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43。
0: 46。

0: 这个菊休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啊。
1: 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呀。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啊，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

0: 啊，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墨菲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
1: 播室，
0: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满局的 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个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

0: 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1: 对
0: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1: 是
0: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0: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1: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2: 送过。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1: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的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
0: 到。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向莫菲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
1: 嗯，

0: 好机会。嗯，篮球
1: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也要用架杆。
2: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2: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2: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哎呦，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下
1: 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触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

0: 嗯，好球。什么分数？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 好，哎呦，哎，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Shall we fall?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仔细啊，非常细。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嗯，
8: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7: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1: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在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
2: 53
0: 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班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
0: 86，
2: 台面67。
1: 嗯。
0: 67。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Benson 74 and Frank。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
2: 断。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eight。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那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是。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 ，K 球，轻 K，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 K 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39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
2: 52，
0: 赛就没了。
1: 对，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你们
1: 球进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
2: 真
1: 的是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141，
1: 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

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周末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本届环法大赛7月23日举行的第18赛段的比赛，比赛的起点是瓦隆，终点设立在了奥西耶尔梅莱特，这是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又一个山地赛段的比赛，全长185公里。在整个赛段当中，一共设立了5个爬坡点，2个一级难度，2个三级难度，1个二级难度，另外还设立了一个途中冲刺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由6位选手组成，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不到28公里的赛程。从第18赛段开始，可以说选手们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大决战就正式打响了。而今天的第18赛段全程是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但是呢却刻意回避了一些标志性的大山口。而从今天整个的地形走势上来看，18赛段是一个专门为突击集团量身定制的赛段，也是阿尔卑斯山地赛的一个开胃菜。今天这个赛段应该说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这几站山地赛段当中呢，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对于总成绩的争夺者想要拉开距离并不容易。相信这些总成绩的争夺者会为后面2天的山地赛段保存一些实力，但是对于突击集团，对于爬坡型的车手来说，却是一个争夺赛段冠军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第18赛段爬升的总累计高度是3900米，出发之后呢就会遇到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而终点冲刺依然也是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而今天比赛的途中冲刺点是设立在了129公里，也就是说距离赛程的后1/3处。那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前面4个爬坡点的争夺。现在领先的6位选手形成的第一集团军，现在他们的领先优势，领先黄山所处的集团军的优势是达到了将近8分钟。而现在6位选手也是形成了一个小的集团在交替领骑，现在他们骑行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也是利用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平缓的平坦的路段，在进一步扩大他们领先的优势。突围的第一集团由6位选手组成，分别是来自维斯玛车队的16号乔根森，英孚教育车队的41号选手卡拉帕斯，速迪奥快步车队的93号选手瓦伦丁，也是圆点山的穿着者。另外还有捷科车队的118号选手施密德，在今年的环法赛当中拿到了一站的单站冠军。还有乌诺车队的约翰内森，以及移动之星车队的加西亚。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5公里，领先黄山所处的集团军有将近8分钟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相当的明显。当然在这2个集团军中间呢还有2个小的集团，但是现在领先的6位选手正在利用现在比较平缓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大家是在交替的领骑，加快骑行的这种节奏。

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情况。布加查依然是高居榜首，在所有参赛选手的排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那么紧随其后的是红牛车队的埃菲普尔，阿菲普尔也是在今年环法赛当中拿到了两个单站的赛段冠军，落后布加查有4分32秒的时间。暂列第三位的是德尔托罗，布加查的队友，落后6分51秒的时间。排在第四位的是塞沙斯，落后7分11秒的时间。暂列第五位的阿尤索是落后9分22秒的时间。而这些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这些选手啊，都还是在今天整个18赛段当中呢处在主集团当中。今天虽然也是一个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山地赛段的比赛，但是总体来说今天这个山地赛段的难度并不大。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介乎于比丘陵赛段难度要高，但是比真正的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的连续几个一级爬坡甚至于 HC 级的爬坡难度呢是要低一些，所以今天这个赛段更有利于突击型选手。这是16号选手乔根森在经过这样的一个环岛的时候发动了一个进攻。但是其他的选手并没有被他甩开，因为对于这几位选手来说，他们非常有希望能够突围成功，而今天的赛段冠军也很有可能从这几位选手中间产生。既然是山地赛段哈，大家第一看到的是赛段冠军的争夺，另外就是爬坡点圆点山的争夺。那么目前在圆点的积分上，波加查呢是70分排在第一位，而瓦伦丁在17赛段比赛结束之后46分排在第二位，两个人之间这是相差了24分。但是今天瓦伦丁我们看到他一直是处在领先的突围集团当中，所以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得到瓦伦丁是要去在圆点的积分上争取更多的积分。另外一个在圆点积分上排在第三位的41号选手卡拉帕斯也是在突围集团当中，卡拉帕斯的圆点积分目前是40分，所以这两位选手目前在圆点山的积分上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他们今天突围的意图就相当的明显。这就是第一是要拿更多的爬坡积分，第二是看有没有机会啊去争取赛段冠军。那么在经过刚才的一个进攻之后，现在选手们这是途中的冲刺点。那应该是4号波加查的队友布兰登，刚才看到他刚刚通过途中冲刺点，后面就是医疗车，可能是他出现了一些状况。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领先的第一集团，黄色箭头下方所标志的就是选手们正在骑行的位置。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第四个爬坡点的骑行，这是一个3级难度的爬坡，坡长只有2.5公里，平均坡度是6.9%。那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前3个爬坡和一个途中的冲刺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36.7公里处第一个爬坡点，这是1级难度的爬坡，会有前6位率先抵达的车手获取不同的爬坡积分。

率先抵达的是93号选手瓦伦丁，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41号卡拉帕斯是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卡拉帕斯的队友本西利第三位抵达，拿到了6分。施密德是第四位抵达，拿到了4分。佩德森第5位抵达，拿到了2分。45号奎恩拿到了1分。那么在92.2公里迎来的是第二个爬坡点，二级难度，会有4位选手获取爬坡积分。瓦伦丁同样是第一个抵达，拿到了5分。卡拉帕斯第二个抵达，拿到了3分。2.8公里处，选手们迎来的第三个爬坡点，瓦伦丁又是率先抵达，拿到了2分。卡拉帕斯是拿到了1分。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现在进入到这个爬坡点之后，144号选手现在是有一点点掉队了。144号加西亚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目前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35位，而今年环法赛他最好的成绩呢是在第4赛段的第3名。他是一位比较擅长于在中等山地和丘陵赛段主动突围的选手，他也是要去争夺今年环法赛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去争夺爬坡的积分。加西亚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位爬坡选手，长期在队内担任爬坡的副将，身高1.74米，体重是61公斤，今年25岁。他曾经获得过环阿贡爬坡王的圆点山。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1.2公里。实际上这几位选手并没有拉开很大的一个距离。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0公里。虽然在刚才爬坡的路段当中啊，这就是爬坡点，现在选手们还有最后的1公里就将抵达到爬坡点。那么在选手们已经完成的3个爬坡点当中，93号选手瓦伦丁和41号选手卡拉帕斯这两位选手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这也是在圆点积分上除去波加查之外圆点积分排名最高的两位选手。现在第三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山脚下，他们落后突围集团有将近5分钟，想要追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又看到了西蒙斯的身影。那么在完成了3个爬坡点之后，129公里的途中冲刺点，33号选手佩德森率先抵达，使得佩德森第18赛段他的意图相当的明显，这就是要获取途中的冲刺点的积分。那么第18赛段的途中冲刺点和前面几个山地赛段有所不同，前面的山地赛段我们看到途中冲刺点都是集中在赛程的前半部分，但是今天18赛段的途中冲刺点却选择在了129公里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对于冲刺积分上的这些冲刺型的选手来说，想要拿到今天的途中冲刺点难度还是有些大的，因为这意味着你达到途中冲刺点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前面一定要过三个爬坡点意味

着你的爬坡能力一定要强，你才有可能在途中冲刺点获取积分。那么今天佩德森的表现相当的出色，也是相当的亮眼，他跟住了突围集团。所以在突围集团当中，到达途中冲刺点的时候，佩德森在这里也是如愿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这样在绿衫的争夺上，佩德森也是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位置。好，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4个爬坡点的比赛，又是瓦伦丁和卡拉帕斯在这里展开了一个争夺。目前在绿衫的积分上，佩德森在前17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是452分，排在第一位，而紧随其后的菲利普森只落后他7分，445分，排在第二。所以今天佩德森也是非常进攻的非常的积极，那么这样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拉大了与菲利普森的在积分上的差距。当然对于最终的绿衫拥有者来说，最终谁能够站在香榭里舍大街的终点处穿上代表最终冲刺王的绿衫还很难说，因为最后一个二十一赛段是最终的绿衫决战，对于菲利普森来说还是非常的有机会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山所处的集团军，现在与突围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由之前的将近8分钟，现在缩短了1分钟。5号波利特，他是比较擅长于在这个平路和丘陵赛段进行比赛的选手。那现在整个阿联酋航空车队都在为他们的主将郭嘉察在领旗。对于 JC 榜靠前的这些选手，谁想要去对波加查发动一个挑战，现在已经是非常难了。但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后几位的选手之间的时间差非常的接近，所以他们之间的排序又将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就要看第19、第20这两个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高难度的山地赛段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黄山所处的这个集团，他们在第18赛段还是保存了很大的一个体能，也是把获胜的机会留给了突围集团。33号佩德森今天的表现相当的出色，佩德森也是在跟随的突围集团顺利地完成了3个爬坡点，也很成功地在途中冲刺点拿到25分的冲刺积分之后，现在是回归到了后面的集团。他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18赛段他的任务。目前在车队排行榜上，利多吹克车队现在是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阿联酋航空车队排在第二位，红牛车队是暂列第3，维斯玛车队

队是暂列第四，迪卡侬车队暂列第五，英力士车队是暂列第六，还剩下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了。对于突围集团来说，他们也要进行最后一个技战术的安排。瓦伦丁现在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前面四个爬坡点，前面四个爬坡点都是第一个抵达。那么如果瓦伦丁能够在终点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名次的话，那么在原点的积分上他就非常有可能能够超越波加查。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我们看到41号刚才也是把冰袋放到了身后降温呀。今年欧洲的整个夏天温度都非常的高，所以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赛段也曾经因为温度过高缩短了赛程。那现在选手们骑行的这个速度是每小时21公里左右。最后的一个一级爬坡点也是比赛的终点，有一个7.1公里的上坡，平均坡度是6.7%。现在距离山脚下还有5公里左右，还有5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平缓的路段。现在突围集团也是在进行着最后的能量上的一些补给，另外呢也要进行一个跟队车跟教练进行一个沟通。做最后的一个战术安排。又是乔根森在这里率先发动了一个进攻。乔根森呢是来自维斯玛车队的美国选手，今年27岁，今年也是他连续第5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了。那么他在赛前的定位呢是温格高的第一山地副将，是要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在山地赛段为温格高服务的。但是随着温格高退赛，乔根森就临时成为了车队的唯一可以在总成绩榜上去冲击排名的选手。那目前呢乔根森在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他的排位是暂时排在了第30位，而他最好的一个成绩是在第16赛段的第14名。乔根森身高1.83米，体重只有66公斤，这是一个爬坡型的选手。画面当中显现出来的就是最后一个赛段，最后一个爬坡点，第18赛段的第5个爬坡点。现在依然是乔根森在6位选手当中处在领旗的位置。好，现在换成了应付车队的卡拉帕斯。那么随着距离终点越来越近，现在领先的突围集团与黄山之间所处的集团，现在黄山、白山、绿山都处在一个集团当中。现在他们的时间上的差距呢是6分钟左右，
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

0: 10公里。黄山所处的集团也是，从时间上来看也是很难去抓住突围集团了。而33号选手佩德森在顺利拿到了途中的冲刺点之后，也是回归到了主集团当中。今天这个赛段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这也给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突围集团的6位选手一个冲击赛段冠军的机会。乔根森的，我们看到乔根森啊，在突围集团当中，他的进攻意图非常的明显。121号，约翰内森。约翰内森是来自乌诺车队的挪威车手。那么在这支车队当中，还有他的双胞胎弟弟安德斯·约翰内森。这在前面的山地赛段当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的弟弟安德斯呢，也是一直在为他的哥哥领旗。
1: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现在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一个实时的排名，卡拉帕斯现在是排在第10的位置，皮特科科现在是第8。

山所处的集团。我们一直在强调哈，今天第十八赛段虽然也是一个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一个山地赛段，但是相比于第十九赛段和第二十赛段，今天的整个的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而对于 GC 榜上这些领先的车手来说，他们现在呢处在后面的主集团当中，并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今天的第十八赛段，第十九和第二十赛段才是最终的决战。那么这样就给了突围集团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的赛段冠军应该会在这六位。

选手当中产生。93号瓦伦丁在前面四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那么在最后这个终点一级难度的爬坡点，瓦伦丁能否又是第一个抵达呢？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与突围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由之前的8分钟现在缩短到了6分钟之内。那对于波加查来说，他也一再表示，虽然他领先其他的对手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谁也无法预料比赛当中会发生什么，所以必须带着谦卑的小心，也带着良好的信心和士气去迎接接下来的比赛。而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在第二位的埃菲内普尔，他是拿到了第15赛段和第16赛段的连续2个赛段冠军，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在个人计时赛当中，他的家人、父母、妻子都在现场，而且那天又是比利时的国庆日，非常的特别，所以他说，我非常的自豪能够在比利时的国庆日拿到赛段冠军，而且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是越来越好了。那么埃菲内普尔呢，已经是连续第3届在环法大赛当中拿到了计时赛的冠军。现在是埃菲内普尔也是处在黄山所处的集团当中，而目前的白山拥有者德尔托罗现在在年轻选手当中是排在第一位，他对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满意，在第17赛段比赛结束之后总成绩榜上排在第3位。德尔托罗也表示说，我非常期待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山地赛段的表现，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也要期待一下这位年轻的选手在第19赛段、第20赛段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一个惊艳的表现。佩德森是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些问题吗？他是要寻求帮助。佩德森也一再的表示，18赛段是我们来到参加环法赛之前车队就标记好的关键的赛段之一，我们将全力去争夺更多的积分。好，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已经抵达到了山脚之下，现在马上就要进行一个7.1公里的上坡，骑行就将抵达到今天比赛的终点，平均坡度7.1%。现在6位选手节奏还是比较的均衡，而在这当中93号和41号2位选手也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原点的积分上现在是暂列第2和第3。93号瓦伦丁在前面完成的4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而16号乔根森依然是骑行在前面。
距离封顶还剩下最后的6.5公里。

比赛的终点，奥西耶尔梅莱特是第六次举行环法自行车赛，这里呢也是滑雪和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在每年的一月份都会举行欧洲越野滑雪杯赛。瓦伦丁刚才发动了一个进攻，卡拉帕斯是紧紧地跟住了，紧紧跟住了他的脚步。几个人都刚才尝试进行了一个进攻，但是都没有甩开彼此。现在卡拉帕斯发动了一个进攻，施密德现在又冲在了最前方。施密德在今年环法大赛的第13赛段是拿到了赛段冠军，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42位。这是后面的主力集团，主力集团骑行的状态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放松。第18赛段他们并没有把第18赛段作为一个进攻的路段，

现在两个集团之间还是相差了5分钟左右，而主力集团也即将开始进行山脚下的骑行，向着终点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进发。最后这个爬坡点呀，弯道非常的密集，终点处的弯道非常的密集，也被称为迷你阿尔卑斯山，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节奏变化会非常的多。这也非常有利于选手在最后进行爬坡的时候进行一个变速，进行一个战术上的安排。也是有不时的有选手掉队。现在六人小集团还是骑行在了一起，并没有拉开距离。施密德现在经过这样一个弯道骑行在了最前方，但是乔根森马上就跟上来了。乔根森一个加速，

好，现在是卡拉帕斯，卡拉帕斯的身后是瓦伦丁，距离终点还剩下最后的4公里，对于这六位选手来说也是进入到了即将进入到了最后的决战当中。进入到山地赛段，突围的选手都是爬坡能力非常强的选手，而冲刺型的车手基本上都是处在大集团军的尾部，他们只要在关门时间之内能够完成比赛就可以了。好，现在是卡拉帕斯进行了一个加速骑行，他的摇车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加速骑行甩开其他的选手。瓦伦丁紧紧跟在了后面，卡拉帕斯的战术成功了。现在4位选手被他们两人甩在了身后，现在出现了一个断层，瓦伦丁盯住了卡拉帕斯的节奏，而144号选手加西亚现在再一次掉队了。加西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35位，他也是西班牙全国青年公路赛的冠军。好，现在施密德也跟上来了，在他的身后16号选手乔根森，现在是4位选手排在最后。我们提到了最后这个7.1公里的上坡骑行啊，它的弯道非常的多。通过刚才卡拉帕斯的一个变速，6位选手现在是变成了4位。卡拉帕斯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再一次加快了骑行的速度，再一次进攻，发动了一个进攻。后面的3位选手能不能跟住他的脚步呢？卡拉帕斯甩开了身后的3位选手，这又是一个大的胳膊肘弯，这一次卡拉帕斯的战术成功了，瓦伦丁没有能够咬住。卡拉帕斯今年33岁，身高1.70米，体重是62公斤，这也是南美自行车的传奇人物，大家都把他称作是安第斯爬坡机器，他是奥运会公路自行车赛的金牌得主啊，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原点山的热门人选。这位来自厄瓜多尔的骑手在第18赛段的表现，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很成功的把几位选手甩在了身后，瓦伦丁没有能够跟住他，这样对于卡拉帕斯来说可以说是成功在望，希望在望，他的赛段冠军在向着他招手。今年环法大赛卡拉帕斯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卫冕原点爬坡山，他在今年4月刚刚完成了一个小手术，6月复出就获得了瑞士环

赛总成绩的亚军。那么之前呢，卡拉帕斯是移动之星车队的队员，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转会到了应付教育车队。他的爬坡能力非常的强，尤其是擅长于在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高海拔的赛段，一级难度的爬坡点会给前六位选手不同的爬坡积分。那现在瓦伦丁已经掉队了，瓦伦丁的前面还有三位选手。卡拉帕斯2024年环法赛的圆点山的拥有者，同时他在2024年也是拿到了赛段冠军，并且一度穿上了黄色领骑衫。那么在东京奥运会上，卡拉帕斯是拿到了公路大组赛的金牌，也是厄瓜多尔首枚自行车的奥运金牌。那么在卡拉帕斯的身后是16号选手乔根森和118号选手施密德。两位选手将会获得赛段第二和第三，在两位选手的身后是瓦伦丁。瓦伦丁目前在圆点的积分上是排在第二位，他如果在这个赛段不掉队的话，他就能够超越布加查，因为他前面的四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拿到了足够多的圆点积分。但是最后这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瓦伦丁掉队了，其他如果他能够，即便拿不到赛段冠军，他如果能够进入到前三抵达到终点的话，他在圆点积分上都有可能排在第一位。瓦伦丁今年25岁，他也是第二次，今年第二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25年、26年连续两届环法自行车赛参加，车队的灵魂人物。另外118号施密德来自捷克车队，是一位瑞士车手，是从2024年效力于捷克，之前呢是从快步车队转会到了捷克车队的。还剩下最后的1公里，卡拉帕斯就将赢得第18赛段的胜利。卡拉帕斯在2019年拿到过环意大利自行车赛的总冠军，2022年是环意赛的亚军，另外在环西赛2020年的环西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二名，环法赛的最好的成绩是2021年的总成绩的第三，季军，2024年环法赛的爬坡王的拥有者，现在即将完成第18赛段的比赛。在最后的5公里单飞成功，还剩下最后的600米了。这位来自厄瓜多尔的车手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终于要赢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单站的冠军了。卡拉帕斯他
的骑行特点就是非常擅长于在高海拔长爬坡这样的一个路段进行突围进行骑行，它的进攻能力非常的强，突围能力也非常的强，而且它的不光是爬坡啊，它的计时赛的能力也非常的均衡，这是一个比较全面技术比较全面的骑手。再一次确定身后没有其他的车手跟过来，

经过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卡拉帕斯迎来了属于他的胜利。最后的终点爬坡，这也是卡拉帕斯最擅长的一个舞台。他在最后的7.1公里的爬坡当中，耐心地寻找机会，等待机会，在一个陡峭的坡段突然发动进攻。这位奥运冠军也是一骑绝尘啊，最后单飞直达山顶，赢下了第18赛段的赛段冠军。那么在卡拉帕斯抵达到终点之后，第二集团的两位选手施密德第二位抵达，乔根森第三位抵达，这是目前在原点上排在第二位的93号选手瓦伦丁。之前在第17赛段比赛结束之后，他与波加查之间在原点的积分上呢是相差了24分，相差了24分。今天这个终点冲刺，他是第四位抵达，拿到了4分的原点积分。这样，在第18赛段，瓦伦丁一共是拿到了23分的原点积分，在原点积分上还是落后波加查1分，落后1分。所以，卡拉帕斯呢是原点积分是63分，卡拉帕斯63分，所以在后面第19赛段、第20赛段。原点积分还是非常的有看头啊，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距离比赛的终点也已经是还剩下最后不到700米，就将完成今天的比赛。而目前在 GC 榜上排名靠前的选手，都处在黄山所处的这个集团当中。第18赛段，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去追前面的突击集团，要把体能留到最关键的第19赛段和第20赛段，那是最终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大决战呀。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形呢，也是给突围集团非常好的一个获取成绩的机会。特里略在主集团军的前方完赛，好，这样 GC 榜靠前的这些优秀的选手，黄山所处的集团也已经顺利地抵达到了终点，4分半钟之后，在卡拉帕斯抵达终点4分半钟之后，黄山所属的集团军也已经完赛。那这样卡拉帕斯就凭借着第18赛段的出色表现，这个赛段冠军把自己的排名啊，由之前的第12位暂列第12位，现在呢是暂列第10的位置，还是非常的出色和优秀的。对于英孚教育车队，整支车队也是一个胜利。那么在18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波加查依然是一人独得2件荣誉衫，黄山和原点衫，而绿衫还是佩德森，白衫依然是2号德尔托罗。第18赛段的比赛结束了，选手们就将迎来在阿尔卑斯山区最艰难的2个赛段，我们也期待着选手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

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弗尼·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欢迎你们。
1: 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塞恩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

篮选手范克林肯，嗯，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米。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米。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头过了60米。这边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86米，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57米，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

0: 他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1: Les 8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s ont droit à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0: Dans ce concours.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99米。那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这头成绩是无效的。塞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旋转出手，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

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的身旁呢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斯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布尔古恩。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也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拿巴特站的女子800米记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6: 放心吧。
5: 那我就放心了。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站记录是十秒

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伊拉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

0: 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

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你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小卡什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赞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努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赞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

0: 怪奇所保持的拉巴特战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

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的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

刘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杰莫这个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一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杰莫，杰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一百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弗洛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杰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弗洛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四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因为室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里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5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4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3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2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波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

0: 想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基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基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基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凯拉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基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凯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其实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五十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诚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米37，